0: 系，
1: 最善解人意的全程陪驾。
2: 我们提倡
0: 为你为我各行其道，
1: 人车和谐，安全出行。
0: 欢迎收听象山人民广播电台交通伴你行。

播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早上好，欢迎大家来收听向广电台的上班路上，我是今天的代班主播刘红，陪伴大家在今天的上班路上。

0: 北京时间8:30。
1: 天有不测风云，我有气象预报。象山电台，象山气象台，关注您的冷暖，为您播报气象。
0: 好的，为大家介绍一下天气。受到副热带高压的影响，今明两天我县的最高气温可达36度左右，西周、黄陂、大溪等地呢37到38度，请大家注意做好防暑降温工作。今天明天多云，午后局部地区雷阵雨，风向今天是偏南风5级，明天偏南风4级，沿海今天偏南风7级，阵风8到9级，明天偏南风6级，阵风7到8级，气温27到36度。今天森林火线等级3级，可以引起森林火灾，林区注意野外用火。受到副热带高压影响，今明两天我县的最高气温可达36度左右，西周、黄陂、大溪等地37到38度，请注意做好防暑降温工作。气温27到36度，天气介绍到这儿。
2: 象山人民广播电台，
1: 一缕蔚蓝的电波。

0: 工作，气温27到36度。天气介绍到这儿。
1: 象山人民广播电台，
2: 一缕蔚蓝的电波在浙东回荡，
1: 一曲悠扬的渔舟之歌在东海唱响。
3: 我是暖暖的新家志愿者，能帮助到每一户有需要的困难家庭，我是感到无比的幸福。
4: 我们这个都是老房子，还是那个我配的，我没装修，这房子快30年了，因为条件不好嘛。去年他们跟我搞好了，挺好的，就是感觉就是好像重新开始一个新家一样的。
1: 聚众力，会大爱，善行路上有你为伴，不再孤单。
3: 我们齐心协力，将崭新的床啊、书桌这些家具送到改造好的新家，并细心的进行安装和布置，为他们送去实实在在的温暖。
1: 暖暖的新家，暖暖的爱心，早已酿成了春光，在更多人心里晒出了一片晴朗。

0: 21号是世界二。
1: 爷爷，你又忘记关煤气了。
2: 哎呦，爷爷在做你爱吃的红烧肉呢，怎么就忘了关了呢？
1: 哇，好香啊，我最爱吃了。爷爷，我来帮你关。
0: 千万是阿尔茨海默病患者。
3: 有时候他也会闹闹小脾气，不愿意吃饭，却总能听进你的劝导。
2: 玲玲，我们这在哪儿？我们不是在家里看电视吗？
1: 爷爷，我刚开火箭把您从家里载出来，在这里做操呢。
2: 玲玲，

0: 照料者不能仅仅依靠药物而忽视了日常的陪伴，这样的效果呢必然是会大打折扣的。
1: 让幸福陪伴成为比遗忘更强的力量。
2: 爸爸，幼儿园今天要表演 T 台秀，你可别让我迟到啊。
3: 放心吧，爸爸一定准时送到。
2: 爸爸，你怎么停下来了？
3: 别急，宝贝，你看，这么多人正在过斑马线，我们啊稍微等一等。
2: 嗯，好。哎，爸爸，你看那个叔叔

0: 支付
1: 用音乐感知一座城市的温暖，在时光中聆听音乐的真谛。音乐时光，音乐时光，我们的时光。

0: 象山中共销码头，我身边的这艘韩国籍货轮呢，是我们口岸开放以来靠泊的首艘外籍冷藏运输船，上面运载的将近6844吨的冻品，其中的4128吨呢，将在这里就地卸储，实现开放以来首次的码头卸货、冷库直储的一体化跑通。
1: 此次进口的冻品结构多元。

0: 涵盖洞尖鱼、洞黄鳍金枪鱼及洞大眼金枪鱼等品种，其中865吨高端金枪鱼的入境更是填补了象山口岸该类产品的空白。从罐头加工的原料鱼到高端日料市场的次生级产品，这批货物的落地有效丰富了本地进口水产品类，进一步完善了水产加工产业链条。中国供销集团宁波海洋经济发展有限公司副总经理陈翔：
1: 我们的业务呢，也涵盖了捕捞捕给通关查验、冷链仓储、精深加工、进出口贸易，集上全链条。这一次的这个外籍船的看泊，打通了我们海陆联运的最后一公里。
0: 为保障大

0: 稳定。象山海事处食谱大队副大队长周正煌，
1: 通过智慧海事、海巡艇、无人机构建现场加远程的立体巡航监管体系，做好船舶交通组织服务和全程护航引导，保障船舶安全高效进出。
0: 象山海关副关长薛新春，
2: 跟以往不同的，它是既有过境。

0: 内实现冷链进口十倍速增长，此次突破得益于象山完善的临港冷链布局。中公销码头拥有万吨级泊位及自动化冷库设施，年设计通过能力达81.6万吨。依托口岸加冷库加产业园一体化模式，象山正加速形成集冷链物流加工贸易于一体的产业集群。象山港航口岸管理中心口岸发展科科员王宇倩：
1: 此次作业标志着象山口岸正式具备外国级冷藏船舶常态化靠泊、规模化冷链货物集散作业能力，越洋渔业进口临港产业链条全面贯通。
0: 接着让我们一起听农家故事。记者吴明勇、周徐航报道，在宁波最南端的南田岛上，海浪拍打着蜿蜒绝美的海岸线。1997年出生的赫普青年周伟，放弃外出闯荡的机会，回到家乡，以镜头为笔，以

色。对周伟来说，这片土地是刻在骨子里的牵挂。他常说，这么多年对家乡的情怀一直很重。在乡村振兴的浪潮中，周伟下定决心返乡。在他看来，自己算不上纯粹的自媒体人，而更像是一名扎根故土的返乡青年。别人拍摄宣传象山的大框架，我就专注赫普的小切口，把家乡好的一面展示给外界。带着这份朴素心愿，他一头扎进了海岛的日常，日出而拍，日暮而剪，用影像打捞被时光尘封的故事，记录脉。周伟专程寻访当地老人，拍摄了南田县署的故事。镜头中，老者娓娓道来海岛的过往，沧桑的嗓音与古朴的建筑交织，让尘封的文化记忆重新鲜活起来。他说，想让更多人知道，赫普不仅有碧海沙滩，更有厚重的历史底蕴。

0: 我希望有越来越多的年轻人回到赫普，留在本地发展。读及未来，周伟目光坚定，他坚信家乡的环境会越来越好，年轻人的归来能为海岛注入新活力，而自己也会继续用镜头坚守，做海岛变迁的记录者，家乡发展的推动者。接着一起领略半岛风情，
1: 领略半岛山海美景，感受渔家风土人情。
0: 记者吴明勇，通讯员蔡倩如报道。7月4号，象山零号公路定塘段游骑公益活动举行，百名骑行爱好者齐聚田园定塘，以低碳绿色的出行方式践行河湖保护使命，沉浸式领略生态之美，解锁乡村生态共赴新图景。象山零号公路作为半岛标志性滨海景观廊道，依山傍海，步步皆景，是近郊休闲骑行文旅打卡的热门地标。本次公益骑行聚焦定塘镇大塘港核心片区。

0: 请听吴一台报道。
1: 走进吕坦镇蒋村的仙客林果蔬基地，工作人员正穿梭在玉米田间采摘、装篮、打包，一派繁忙景象。眼下正值鲜食玉米采收旺季，每天有200多篮新鲜玉米从这里发往各地。基地主打雪田7401鲜食水果玉米，由金华市农科院科技特派员引进落地，凭借清香爆汁、低淀粉的口感，广受市场认可。2024年，科技特派员蒋梅巧接过助农接力棒，持续推进品种优化与技术升级。金华市农科院派驻武义科技特派员蒋梅巧说：“
2: 那今年呢，我们就是在前期的基础上，引进了我们的几款比较好的优质的生物有机肥。另外一个呢，我们引进了这个可降解的地膜，降低了助料的这个污染。”
1: 为了提高亩产效益，蒋梅巧还改进了种植模式，推行水稻与玉米轮作，既减少病虫害，又提高土地利用率，实现一地两用，一年两收。蒋梅巧说：“
2: 按照这个，我们密度是基本上3200左右，那按照80%的成品率，那我们。”

0: 爱子便会前功尽弃。张锦标的榨油厂依托智能温控技术彻底攻克了这一难题。圆梦家庭农场负责人张锦标：
1: 我们不同于他们的区别就是用电炒的，它是这个温度它可以控制的，像我们最高温度450度，一般我们都是用300度。我们的主要的一台机器榨菜籽油少不了它，它是靠物理压榨，它的机器它螺旋转，它转来转来转来，通过挤压然后把这个油给它挤出来。
0: 纯物理螺旋压榨完整保留了油菜籽的营养物质和原生香气，压榨完成后金黄色的

0: 入下一道精炼工序。圆梦家庭农场负责人张景彪：
1: 起炼我们也不添加任何东西的，我们控制在80度之内，所以我们脱磷的话就是一个属于低温脱磷，它不会损害这个菜籽油的这个品质。和经过这些布下来以后，我们每一片布都有一个龙头，这个油就从龙头里下来了。我们只有经过这个过滤以后，这个油出来它就一点杂质都没了，然后看上去很精致很透明，它的味道也是一样的香，所以我们尽可能的把这个油的品质给它做上去。
0: 经过这道工序，菜籽油褪去了最初的浑浊暗沉，变得金黄透亮，香气纯粹。从进场时带着杂质的菜籽，到此刻清亮的成品油，一粒菜籽的蜕变之旅终于走到了终点。
2: 好的，以上就是本次小康之声的全部内容，是由邱瑞娜编辑，鱼儿为您播音的，感谢您的锁定收听，欢迎您继续锁定 FM103.5。

0: 严重威胁人类健康的重大公共卫生问题，艾滋病防治工作需要全社会共同参与。
1: 艾滋病的预防分为行为学预防和生物学预防两种手段。行为学预防主要是指在性传播这个途径能够全程正确的使用安全套。生物学预防呢，是指在高危行为的前或后进行预防用药。但是这两种手段都不是万无一失的，希望大家都能够做到洁身自好，保护好自己，这样才能很好的来预防艾滋病，
0: 用护我们共同的地球家园，构建人类卫生健康共同体，人人有权利，人人享健康。5月21号是世界艾滋病日。
2: 爷爷，你又忘记关煤气啦！
3: 哎呦，爷爷在做你爱吃的红烧肉呢，怎么就忘了关了呢？
2: 哇，好香啊，我最爱吃了。爷爷，我来帮你关。
4: 千万是阿尔茨海默病患者，
5: 有时候他也会闹闹小脾气，不愿意吃饭，却总能听进你的劝导。
3: 玲玲，我们这在哪儿？我们不是在家里看电视吗？
2: 爷爷，我刚开火箭把您从家里载出来，在这里做操呢。
3: 玲玲，我们回家吧。

0: 靠药物而忽视了日常的陪伴，这样的效果呢，必然是会大打折扣的。
1: 让幸福陪伴成为比遗忘更强的力量。
2: 我是暖暖的新家志愿者，能帮助到每一户有需要的困难家庭，我是感到无比的幸福。
3: 我们这个都是老房子，全是那个毛坯的，都没装修，这房子快30年了，因为条件不好嘛。去年他们给我搞好了，挺好的，就是感觉就是好像重新开始一个新家一样的。
4: 聚众力，会大爱，善行路上有你为伴，不再孤单。
2: 我们齐心协力，将崭新的床啊、书桌这些家具送到改造好的新家。

0: 的出现改变了我们的习惯。过去我们感受眼前的美好，现在却沉浸在未知的世界。
1: 还给我，还给我啊！
0: 过去我们善于思考，现在却对它产生依赖。
1: 给他手机。
2: 干嘛干嘛拿我手机？赶紧还我！
3: 当时我们玩，感觉跟他们没有来共同话题会被孤立。
4: 可以缓解学习压力，但是有时候就停不下来了。写完作业，也不知道干什么，就只能看手机。喜欢朋友圈给我点赞，每一条评论我都回复，就特别有成就感。
0: 别让屏幕遮住青春的光，青春就应该昂扬不止，青春就应该大步向前。让手机成为成长的工具，而非青春的枷锁。

0: 行，你我同行。
1: 健康是一，幸福是后面的零，有了健康，幸福才满100分。就餐请使用公筷，文明健康，有你有我，公益广告。
2: 今天要表演 T 台秀，你可别让我迟到啊！
3: 放心吧，爸爸一定准时送到。
2: 爸爸，你怎么停下来了？
3: 别急，宝贝，你看，这么多人正。

0: 北京时间9:30。
1: 天有不测风云，我有气象预报。象山电台，象山气象台，关注您的冷暖，为您播报气象。
2: 好的，听众朋友，为大家介绍一下天气。据象山气象台发布的天气消息，受到副热带高压的影响，今天我县的最高气温可达36度左右，西周、黄陂、大徐等地37到38度，请注意做好防暑降温工作。今天到明天多云，午后局部地区有雷阵雨。今天风向偏南风5级，明天偏南风4级。沿海今天偏南风7级，阵风8到9级。明天偏南风6级，阵风7到8级。今天气温是27到36度，森林火线等级3级，可以引起森林火灾，邻居注意野外用火。天气就为大家介绍到这儿，欢迎您继续关注向广下面的节目。
3: 全新的新闻视野
1: FM107.3FM103.9，
3: 象山人民广播电台，
1: 一缕蔚蓝的电波在浙东回荡，
3: 一曲悠扬。

暑假来临了，北京多家的博物馆发出了公开的公告，通过延长参观时段、调整闭馆日期、推出了夜间活动等方式，丰富游览体验。一起了解一下具体情况吧。北京大运河博物馆呢，他们调整时间是2026年7月1号到8月31号，闭馆日呢由每周一调整为每周二了。其中呢，6月29号星期一闭馆，7月7号周二闭馆，8月31号周一开馆和9月1号周二开馆。开放时间是每天的10点到20点，19点停止。

用的语言呢是葡萄牙语，另外呢还有葡萄牙语、英语和法语以及非洲语言混合简化成的语言。根据驻福德角共和国大使馆经济商务处的数据显示，服务业呢在国民经济当中占着非常重要的地位。服务业产值呢约占国内生产总值的72%，约占50%的劳动人口从事服务业的。其中旅游业呢已经成为了国家经济增长和就业的主要来源。葡萄角在2018年加入了一带一路的倡议，在2024年9月呢中葡关系提升为战略伙伴关系。今年呢恰逢中国和葡萄角呢建交50周年，双方跨越半个世纪的友谊历久弥新，堪称大小国家相互尊重友好合作的典范。葡萄角驻华大使也发出了邀请，欢迎中国朋友和企业界的朋友到葡萄角去领略岛礁风光，挖掘投资的潜力。从非洲大陆最西端的佛得角半岛向西深入500多公里，由群岛组成的佛得角铺陈在大西洋的碧蓝的海面上。这里呢气候宜人，拥有壮美的

那没有人来拿。除了常见的桌子、沙发和各个类型的柜子以外呢，甚至还能看到洗衣机。又是很多被丢掉的，韩国没有二手市场吗？韩国没有二手市场，那么新的都要丢掉吗？真的很浪费钱。有朋友说，那很正常啊，我家旁边就有个电竞椅，我看了一点问题都没有。哎，有人直接把它给扔了。甚至呢，还有完好无损的冰箱。上学去看到一个大爷就在一个三星大冰箱的旁边，莫名的和我对视之后呢，我想开口帮他搬，他说我要这个冰箱扔掉，但是呢我不想让别人搬，因为我怕花钱。真的无语了，有些呢甚至钢琴都不要了，小区里面搬家越来越疯狂了，连钢琴都扔了。那如果你在国外留

0: 公主在垃圾桶里面都能翻到好的家具、好的奢侈品。
1: 我想和你去北极观日食，去挪威追极光，多种颜色。
2: 我想和你搜索马尔代夫的沙滩，吃尽各地的美食。
1: 我还想和你去迪士尼遇见米老鼠和唐老鸭，去环球影城拥抱擎天柱。
2: 出发吧，用一趟旅程体验世间的美好，
1: 向快乐出发，开启一场有态度的旅行。
3: 世界可以很小，

送到了一个陌生的星球当中。飞机降落，我们会安排专人接机的啊，当地呢会有人接机，然后入住当地网红的酒店。推开露台门，夕阳就会那些给那些奇奇怪怪的精灵的烟囱镀上了金边。这一刻呢，你的眼球仿佛会变得很微弱了。稍作休整之后呢，第一天不要

次镇的地方，这里的街头巷尾的都弥漫着烧制的气息，不如亲手拉着你的朋友做一个陶罐吧，感受这份传承百年的指尖的艺术。第三天呢，可以走一下安塔利亚，从荒漠到地中海的湛蓝，古罗马港口的微醺。上午呢，可以搭乘航班前往地中海的明珠安塔利亚，这座城市的完美

0: 京时间10点整，
1: 天有不测风云，我有气象预报。象山电台，象山气象台，关注您的冷暖，为您播报气象。
2: 好的，听众朋友，为大家介绍一下天气。据象山气象台发布的天气消息，今天受到富二代高压影响，最高气温可达36度，西周、黄必要、大溪等地37到38度，请注意做好防暑降温工作。今天到明天多云，午后局部地区雷阵雨。今天偏南。

0: 播报气象。
1: 好的，为大家介绍一下天气。今天受到副热带高压的影响。

意做好防暑降温工作。全县今天到明天多云，午后局部雷阵雨。今天偏南风五级，明天偏南风四级。沿海今天偏南风七级，阵风八到九级。明天偏南风六级，阵风七到八级。明天的最高气温

0: 为您播送到这儿。
1: 山海岛礁，休闲福地，蓝天碧海，神思翱翔，电波映彩虹，半岛奏乐曲 FM 107.3 103.9 象山电台，相约半岛，留声于心。
2: 新华社一则关于，
1: 这里是东海之滨的新闻前哨，这里汇聚半岛大地的时代强音，家事国事天下事，事事关注民情舆情人间情。

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加快打造新时代党建高地和青联建设高地推进会暨中共象山地方组织成立100周年会议。谢公义与政协委员面对面协商，加快发展人工智能加赋能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录音报道：暑期夜游换新，点亮消费新活力。录音报道：九家永爱商家上岗，温情守护奔跑奋斗者。最后是一组简讯，下面

重要讲话精神。持续深学笃行习近平党建思想，按照中央和省委市委部署要求，动员全县上下建网之来，砥砺初心，奋勇前行，加快打造新时代党建高地和青年建设高地。县委书记包朝阳讲话，县委副书记代县长谢公义主持，吴志辉、于俊、宋炳林等县四套班子领导出席。会上做百年风华向山党史回眸主题宣讲，颁发

新的历史起点上，我们要从中汲取智慧和力量，不忘初心，勇毅前行，继续为党的事业而不懈奋斗。包朝阳强调，全县2300余个基层党组织，近3.8万名党员干部要坚定理想信念，不断补足精神之钙，筑牢信仰根基，不断增强四个意识。

要加快发展人工智能加赋能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议题，县委副书记、代县长谢公义与政协委员面对面协商交流，零距离听取建议。县政协主席于俊主持会议，县政协副主席陈爱武、杨胜昂、徐小平、杨子良、史丹丹，宁波海京区管委会副主任楚昭杰、县政协秘书长汪成红参加。会上，县政协课题调研组作专项建言，来自不同界别的政协委员和相关代表，结合前期调研情况，围绕议题踊跃发言，提出有针对性的意见建议。与会县领导和相关部门负责人回应关切，并作协商建言。

0: 进入夏天，滨海夜游成为市民消暑休闲的热门选择。日前，石浦渔港古城、中国渔村等景区相继延长运营时间，推出丰富多彩的活动，打造烟火气、文艺感、年轻化的夜间文旅新业态，点亮消费新活力。请听记者李林李、周春梅发来的报道。
1: 晚上六点，石浦渔港古城街巷热闹非凡，一场 NPC 互动闯关游戏正在这里激情上演。游客不再是旁观者，而是沉浸式参与的玩家，完成指定任务即可领取景区的银票，享受指定

0: 辛苦啊，也非常的热，然后想找个阴凉的地方休息休息。有这么多爱心商家加入到这个活动中来啊，以后可以进去那个地方可以喝口水。
1: 一抽取不同瓜田、不同批次西瓜样品，重点检测群众关切的农药残留、甜蜜素等指标。检测全程公开透明，实行现场采样、快速检测、及时公示。同时由代表全程监督各环节流程，保障检测结果真实公正。记者吴明勇报道。7月4号。

0: 这都是老房子，全是那个毛坯的，都没装修。这房子快30年了，因为条件不好嘛。去年他们跟我搞好挺好的，就是感觉就是好像重新开始一个新家一样的。
1: 聚众力，会大爱，陕西路上有你为伴，不再孤单。
2: 我们齐心协力，将崭新的床啊、书桌这些家具送到改造好的新家，并细心的进行安装和布置，为他们送去实实在在的温暖。
1: 暖暖的新家，暖暖的爱心，早已酿成了春光，在更多人心里晒出了一片晴朗。
3: 我们把平凡的微光照亮每一个人，把小我融入大我，把微光汇聚成星河，凝聚爱心，帮助更多的人。

0: 斑马线前，车让人，人快走，快快通过，莫停留，文明出行，你我同行。
1: 现在是北京时间7点，您今日通勤需23分。
2: 暖暖，快快，他说要堵车。
3: 妈妈，我们今天穿什么呀？
2: 哎呦，你问他呀。
3: 可他不会知道我想穿奶奶织的红毛衣。
4: 当 AI 代笔都。
3: 爸爸，这学期春天的作文怎么写呀？
5: 简单，我来问问他。
1: 春天又称春季，是四季中。
3: 去年爸爸你陪我去公园里放风筝，说只有亲身感受才能写出动人的文章。
6: 小米，这儿。
7: 哎呀，毕业一年半，总算约上了。
6: 这可是我们大学最喜欢来的餐厅，我们来点一个。

0: 湿度 72% 一淋巴关节痛。今天是您的生日，您的女儿帮您预约了体检。
1: 哎，老妈更想听你亲口问声早。
2: 当 AI 开始替你呼吸，我们正把人生的控制权交给数字牢笼。
3: 暖暖，让 AI 提醒妈妈放学接你去看奶奶。
4: 耶、yeah ！
0: 已为您设置提醒。
5: 哎，你还记得小时候爸爸带你去过的那条小溪吗？
4: 记得呀。
5: 走，
0: 您的汽车已启动。
3: 让 AI 给我俩定制一个大学回忆餐，
4: 糖醋里脊必须有啊！
0: 餐单开始定制。
4: 妈，生日快乐 ！AI 提醒我来陪您去体检啦。
1: 好，好的。
0: 出发，目的地体检中心。
2: 当 AI 遇上爱，科技才能让生活有温度。
6: 增进人民健康，建设健康中国，坚持实施健康。

0: 支付收款到账。
1: 他被时代的高墙隔绝。
2: 那位队长，
1: 在飞速发展的科技时代，忽略了步履蹒跚的老人。
3: 三十号现在买不到，要在网上买的，窗口只能买到28号。
4: 大妈，你快点行不行？
1: 快时代并没有放慢脚步，等待老人。
5: 现在挂号是要用手机在什么公众号上面挂号，我也不会，你晓得怎么搞？
1: 新时代冲击而来，不管你接不接受。
6: 您好，请扫码点餐或使用纸质菜单。
7: 阿姨，一共10.09元，您可以现金，也可以扫码。
8: 你到了那医院以后，它有一个导诊台嘛？导诊台，你直接跟护士说，你说我年纪大了，不会。

0: 么多人正在过斑马线，我们啊稍微等一等。
1: 嗯，好。哎，爸爸，你看那个叔叔一边走一边在玩手机，还有那个漂亮阿姨过马路还照镜子呢，他们可真有意思。
2: 过斑马线不是走 T 台，请注意，斑马线前车让人，人快走，尊重是双向的，文明也需要共建共护哦。
3: 讲文明树新风，践行微文明，争做好市民。我自觉，我参与，我奉献，遵纪守法，恪守规范。微笑是我们的语言，文明是我们的信念。文明城市靠大家。

倍的。那么在工作一年多以后呢，公司领导找他谈话了，说要撤电工的岗位了，让他到猪场去当饲养员。当然龙某当事人龙某说呢，饲养员这个岗位呢跟监控维修的岗位是完全不搭嘎的两个工作岗位，他说我不同意。那么几天之后呢，龙某在办公系统当中呢收到一份调令，明确他从服务部调到一个育肥场，岗位为饲养员。龙某再次和公司协商之后呢，没有结果，申请了劳动仲裁，要求解除劳动合同，并要求公司呢来支付违法解除劳动关系的经济补偿。经过劳动争议仲裁。

0: 非得要我过去，如果我不过去的话，说是不服从公司的安排，就要我离职。人民法院民事审判第三庭的庭长呢，对此做了这样的一个解释，仲裁委呢通过仲裁审查认为，根据地区有雷阵雨，沿海今天的方向是偏南风，风力七级，阵风8到9级，内陆五级，偏南风4级，沿海27到36度，今天的气温是27到36度，森林火险等级3级，可以引起森林火灾，邻居注意野外用火。今天的最高气温是36度，最低27度。今天、明天多云，午后局部地区有雷阵雨。好，天气介绍到这儿。
1: 坚持实施健康优先发展战略，协同推进。

念，树立主动健康观念，倡导文明健康生活方式，广泛开展健康促进活动，推动全民健身和全民健康深度融合，营造干净整洁有序的健康环境，降低传染病传播风险。讲文明树新风，践行微文明，争做好市民。我自觉，我参与，我奉献，遵纪守法，恪守规范。微笑是我们的语言，文明是我们的信念。文明城市靠大家。

0: 差队了，你排一下队好吗？
1: 挤什么挤呀？先进后出，别挤了，行不行？
2: 哎，麻烦你遛狗牵一下狗绳行吗？
3: 你怎么把垃圾扔车窗外了呀？
2: 你这人怎么这样？为什么你的文明
4: 需要别人来提醒？
5: 同作文明人，共行文明路，我们一起来努力。
2: 文明没有旁观者，
3: 文明没有旁观者，
5: 文明没有旁观者，
3: 你我都是践行人。
6: 斑马线前，车让人，人快走，快快通过，莫停留，文明出行，你我同行。

0: 并没有放慢脚步，等待老人。
1: 现在挂号是要用手机在什么公众号上面挂号啊？我也不会，你晓得怎么搞？
0: 新时代冲击而来，不管你接不接受。
2: 您好，请扫码点餐或使用纸质菜单。
3: 阿姨，一共10.09元，您可以现金，也可以扫码。
4: 你到了那医院以后，他有个导诊台嘛？嗯，导诊台你直接跟护士说，你说我年纪大了不会导。
5: 阿姨你好，你可以用电话预定一下。
6: 阿姨，我们这个 APP 是有关爱版的，你看字体可以放大。
0: 有温度的社会，增进快时代下的老人。关爱老人，要智能。

0: 都有无数种赚钱的方式，但唯有健康财富让你名利双收。
1: 世界有时差，
0: 健康无时差，
1: 新健康，新模式，新财富，
0: 美好生活从健康开始。
2: 生活从健康开始，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本期节目，我是你们的健康主播雅欣。每天学一点，健康多一点。随着过敏的人群越来越多，网络上也逐渐出现了各类传言。在今天的节目中，雅欣就带领您听一听专家说一说关于过敏的三大谣言，可千万别听信了。

体质人群一旦吸入所过敏的花粉就会发病了。整个过敏过程如果用多米诺骨牌来比喻的话，那么第一张牌就是内在基因，第二张牌就是触发过敏的生活方式，第三张牌就是 IgE， 第四张牌就是过敏季节的花粉，最后一张牌就是过敏

谣言三，过敏性鼻炎随年龄增长会好转。不少家长或病友不重视过敏性鼻炎，觉得随着孩子慢慢长大，体质会变强，过敏性鼻炎也会不药而愈，甚至觉得是一个小毛病，不值得重视。实际上啊，这种想法部分是源于谣言一，而部分是源于对过敏性鼻炎认知不足。过敏性鼻炎

0: 上班了，上班了，各位啊，别迟到了，赶紧过来，搬好小凳子，坐好啦。鱼儿又在节目当中和大家一起来说可爱奇怪的小知识喽。你们在读书的时候有没有听到过这样一句话？
1: 你不好好学习，就回家种地吧你。
0: 这句话让无数好好学习种地的农学人破防了。
2: 我也想回家种地，可我还没拿到毕业证呢。
0: 好好学习竟然不能拿到毕业证，连回家种地都是个奢望，咋回事呢？让我们坐在小板凳上排排坐吃果果，准备好舒服的姿势，一起接受今天的可爱知识吧。

0: SOS。
1: 说实话，现在农学专业的实验器材个个都是严防死守，就差架上上尉机枪了。
2: 嗯，
0: 前有东农学生因偷吃教授研究的太空番茄被退学，后有华农大冤种偷吃校长研究的橘子被罚款，教授们和校领导的研究成果尚难保全，这让每一个农学人都不得不挺身而出，为了毕设战斗。农院旁边的每株花草树木都被误动标语包围了，每一个冰冷文字的背后都包含着农学人的怒吼。

0: 别动它！
1: 连带着附近一片的生物都不能逃脱农学人关爱的裹挟呀。那年某某农大试验田，你问逆风如解意，我答容易莫摧残。各种防不胜防的意外啊，让被迫诡计多端的农学人也学会了存档，种外边不行，就自己躲起来偷偷种。走进农大，你会发现，在炎炎夏日，面朝黄土背朝天的不仅有农民伯伯，还有在小心灌溉毕业证的农学生。牵着马的不再是王子，而是穿着白大褂的农学人，力不从心地牵着毕设往实验室走，成了他们校园生活的常态呀。农学第一课，瞄准猪牛羊，心中有神力，抓捕无所惧。一个能够拿着毕业证笑着走出校园的农学生，种的西红柿或许没有特别红，养的羊或许不是尤为肥美，但作为饲主的精气神一定能与体育生肩并肩啊。体测可以

0: 因为说不准这鸡就是隔壁同学的毕设，这两个学农的总得有一个毕业吧。在农院最动人的同窗情是你的鸡啄了我的苗，但是给我留了一颗蛋，让我忙忙碌碌一学期还能有收获。一部分被逼上绝路的农学人回归了最原始的应对方法，武力解决一切。农院全院上上下下的人手，即便把保洁阿姨都算进去，也比不过热门专业学院。但凭借着每日种地放牛的后天训练，以及想要毕业的强烈意志，农学人站上了五统巅峰。
1: 虽然只是嘴对一下。
0: 当农学人还在感叹自己为了毕业付出了太多，包括但不限于失去了美貌、好身材和崇高品质，甚至连灵魂都被毁了。然而围观群众更好奇的是，农学人打架骑猪吗？人和人的悲欢并不相通，但是一个人想毕业的心那是藏不住的。
2: Part 2， 多少农学人含恨言毕了。
0: 学术界只知生化还财四大天坑，却不知农林渔牧无底黑洞。众人皆闻。

0: 让农学人一步走错，满盘皆输，造就了无数延毕惨案。单从博士生的延毕率看，农学以45.93%的比例远超其他学科，高居自然学科延毕榜首啊。定下毕业课题的时候，别的专业学生埋头于浩瀚文献，而农学人得先发个朋友圈保平安，因为在毕业这件事上，他们永远也不知道天灾和人祸哪个会先来。你也永远猜不到农业人的毕设会以何种姿态转瞬即逝。
1: 你知道吗？大学班任的师兄博六今年貌似博九了，山下叶子都采好了，上山收叶子的时候啊，山下的被人薅了，又成功延毕了。
0: 对不少农学人来说啊，毕业最难跨过的那道坎儿，不是论文，也不是答辩，而是看到瓜果蔬菜就 DNA 动了的老头老太们。
2: Oh no！
0: 曾经有高龄村民眼馋糊弄大的玉米，于是登上三轮，套上麻袋，引发了史诗级连环案。教授没了科研成果，班级无法竞赛，世上又多了一个延毕的农学人。然而湖农大的玉米被偷，在农学院比惨大会上那都排不上号。更惨的是科研成果没了，

讲文明树新风，践行微文明争做好市民。我自觉，我参与，我奉献，遵纪守法，恪守规范。微笑是我们的语言，文明是我们的信念。文明城市靠大家。

0: 在旅行的途中，我会邂逅美好的天空、清新的空气、碧蓝的海岸、自由的海鸟、可爱的路人。
1: 你好，
2: 嗨，你好。
0: 神秘的树林、宽阔的大路、柔顺的清风。这一刻，音乐在旅行，
2: 在旅行。

选目。王菲在2003年发表的《将爱》专辑当中收了这样的一首歌，也红了。而在很多年之后，2013年的时候呢，这首歌呢最早的版本《恋曲 LA》被马天宇翻唱了，成为我们刚刚听到的这样的一首歌。特别要说的是，《玄牧》这首歌，如果说大家方便的话，可以去搜索一下《玄牧》的 MV， 可以去看一看。你看到画面当中那个清瘦的男子，就是《玄牧》这首歌曲的词作者杨明学。而在拍这首歌的时候，在拍这首 MV 的时候，

后幸福的生活在一起。大家有没有发现，这个故事的结局最多写到王子和公主领证，而领证之后的生活比谈恋爱更现实一些，更多的事儿需要共同去经历去面对。今天在我们的节目当中，用几首歌曲串起了几个人，从王菲玄牧的最早版本说到杨明学、许维恩哈，还有田恩佩。而田恩佩曾经所在的团体呢，不知道大家有没有记得，叫做 BAD 组合。比如说有一首歌叫做《爱有你》，还有一首歌叫《无所谓》。今天节目当中最后一首歌来自于2000年的 BAD《无所谓》。

0: M101.6 浙江之声蔚蓝音乐市集，和大 V 肆意用音乐交朋友，
1: 头部音乐博主、现象级艺人阵容双倍声量加持，快来定制你的品牌专属音乐市集，音乐节、快闪、品牌定制音乐活动引爆全程。嘿，品牌主理人，2026浪要一起造！抖音搜索是大 V O 尹四仪，带你玩转声浪现场。合作详询0571881100。0571881100。
2: 今天给大家看几个古画当中的新奇玩意儿。

经干涩酸胀的，眼泪流泪模糊不舒服的，现在拨打400-833-1912购买，每人直接赠送一份价值78元的蒸汽眼贴，大家放心使用，先体验更放心。额外呢还有豪华生日礼包限量送，400-833-1912，400-833-1912。特别是这些听友更要记住了，不要错过啊！比如说你眼睛用眼特别多的，用眼过度的，然后呢每天从早到黑都是刷手机的，然后工作要时刻盯着电脑的，好不容易躺下又忍不住刷剧打游戏的，一天下来眼睛又干又涩，酸胀的眼皮发沉，严重的看东西模糊发虚，迎风流泪。如果你

那最近一种听起来更加偏激的方案开始在社交平台上出现了，就是给自己打营养针。那其实呢，这也是已经被央视曝光了。这种营养针呢，我们来看看究竟是怎样的营养。这在社交平台走红的千元级别的叫 NAD 加营养点滴，那被一些机构宣传为呢能抗疲劳、抗衰老。但是经过探访和专家解读，发现这款营养点滴在一些机构内的实际注射剂量远远超出了药品说明书的建议。它所宣传的抗衰、增强免疫等作用，也没有专业的实据支撑。

0: 是，我决定站出来，做你的消费推荐官。我不是冰冷的评测机器，我是有态度、有温度的生活家。我们深入产品的背后，探寻品牌故事，只为给你最真实的消费建议。我们相信，好的消费不仅仅是满足需求，更是提升生活品质，发现更好的自己。
1: 好，我们继续来说营养针。刚刚

呢，或者说打工人所需要的，也许从来不是某种确定的营养成分，而是一种变形的渴望好好活下去的代餐。说完营养针啊，也许是智商税，我们再来看另外一个智商税，这个可能就离我们更近一些，特别是离一些宝妈宝爸们更近一些了。4岁女儿12颗牙脱矿，8岁女儿新长恒牙脱矿，两位妈妈的遭遇揭开了儿童电子牙刷围猎新手妈妈的产业链条。所以当你如果在小红书刷到3岁家必备老母亲解放双手等等这样的一些内容啊，这个我现在说了，可能我待会儿刷小红书我就能刷到。那其实背后是博主500元一条的商单哈，要知道这300

那个、国外基本都是代工，几十块钱就能做出来。像低端款的电机，转速6000到8000转，成本最多4元，加上驱动芯片2-3元，塑料外壳和其他配件出厂价不到50元。而一些代工厂呢，50元就能做出不错的产品。所谓的高端款，成本那也就100来块。其实跟50元的区别，无非多了显示屏等等。

声传递，在这里共鸣时代强音，浙江之声，浙江第一声。

发现一些非常贵的昂贵的高端海鲜自助已经慢慢的销声匿迹了，变成相对来讲价格平民的这种转型我们来了解一下。最近一年的高端海鲜自助正在集体往下走，我们这边举的例子呢，杭州不多，其实杭州消费还是挺高的。我看了一下，在上节目之前搜了一下美团大众点评，发现其实人均五六百的高端的，特别是一些日料啊、海鲜啊、自助啊，其实在杭州还是蛮多的，生意好像还挺不错啊。但是在很多城市集体往下走，比如说福州这个西安、广州，这些曾经定价500到600元的品牌，先后的压低价格，改版门面，甚至关店重启。最新的案例呢是亚马逊海鲜自助，5月底上海3家店全关，一个月后呢，重新。

开业，价格呢从300元以上探到了159的档位。这个网红餐厅注意到，这些品牌的降价大部分为两种途径，一种呢就是维持自助的模式，在产品端做减法。比如说亚马逊重开之后呢，一些小青龙啊、鳌虾等等的高端产品就没有了，取而代之的就是鲍鱼啊、贝类啊等等的，以及火锅、刷肉、烤物等等的大众化的产品。当然自助的价格因此也下探到了159到169之间。而广州的高端海鲜自助品牌叫名门盛宴啊，原本定价是600多，也推出了平价套餐，削减了海胆、加拿大牡丹虾、东星斑等等的一些东西，最低档的餐费降到263元。我们再来看第二种，就是关店重启啊，转行做其他，比如说做海鲜集市火锅啊，这些品牌。

像另外还有像这个西安啊宴席，从无限量自助改成安盘自选了。这两年的高端海鲜自助品牌的日子普遍不好过，在这样的背景之下呢，降价转型成了很多品牌的选择。当然现实证明啊，降价之后能不能活下去是另外一回事情了，品牌还剩什么则是另外一回事情。这是高端海鲜自助转型面临的一个困境，就是价格确实降下来了，但是品牌原有的价格支撑也坍塌了。那更难的是降价之后它进入到了另外一个更难的赛道，就是这个赛道相对来讲就更加拥挤了。

它能脱颖而出呢？这也是值得大家继续思考一下，因为这两年大家对于健康要求越来越高了。我今天刚刚说看到我们台好多美女姐姐啊，这个本来就是挺美的，但是这个夏天好像一下子就进行减肥比赛啊，这个每个人都好像少了10斤一样，我迎面走过来都不认识了，这谁呀？哇，怎么瘦那么多？

声声入耳，心心在这，在这里听见中国，浙江之声，浙江第一声。

0: 江之声。
1: 追神仙落日，享清凉夏天，神仙居玩鸟票限时畅享，不负夏日好时光。
2: 浙广早新闻由为人民造一张好版的千年周集团特约播出。一张好版，装配未来，做好贵用好版，就用千年周，做好贵用好版，就用千年周。
3: 传播新时代的声音，在这里

是喜儿马玉坤。今天这期节目啊，我的心情是格外的激动啊，因为咱们乐龄芳华健康管理中心即将落户浙江了。其实这些年啊，每一次乐龄芳华在一座新的城市落户，我都会不由自主地回忆自己这20多年来开办乐龄芳华的过往。在这20多年的时间里啊，真是有太多的人，太多的事儿是值得喜儿我铭记的。这里面有我的挚爱建军，有我的天宝小叔，有我在最困难的时候雪住十多的地区逐一的落户生根。这与我在喜儿身后啊，在我们乐龄芳华背后默默付出的喜儿我的亲人爱人友人是分不开的。回想起当年我和建军在西藏开办的第一所乐龄芳华助老物资发放站，到今天在浙江落户的乐龄芳华健康管理中心，乐龄芳华是

0: 要注意这方面的问题啊。你要吃什么降压药呢？啊，再一个这个有没有按时的，啊，按剂量去吃，这个也很重要啊。你这个波动大，必须把这个药得跟住啊。
1: 是这样，顾老，这个药嘛，确实嘛，我从
0: 微小血管就造成损伤，加上血流变慢，你四肢末梢血液循环就更不好了，那末梢神经缺血缺氧，就容易出现手脚发麻发胀麻木的情况，而且血压这种波动大不稳定，交感神经它始终会处于一种兴奋的状态，就算说你躺下想睡觉，

0: 你这即使睡着了醒了也不减乏，会很累。
1: 那这样的顾老，那我该怎么调一调它？
0: 临床当中啊，常规的这个降压药一共有两种，短效和长效。这区别在哪儿呢？短效的降压的药，比方说像这个地平类的药物，它们的起效比较快，但是药效持续的时间很短。相反的这种长效的降压药呢，它起效的比较平稳，但是药效它持续时间很长。而你呀，可以根据这个专业医生的指导，尝试着你可以换一下这个长效的这种沙坦类的这个降压的药物。每天早上起来吃一片就够，而且沙坦类这个药性温和，它不伤肝肾，还能保护这心脑血管。除此之外啊，你在这个日常生活当中呢，也要重视元气的调养养护，或者从现代医学角度讲呢，重点养护身体当中的所有的这些组织细胞，注意讲什么元气，和现代医学讲的。

0: 所以就应该我们在日常调养身体当中把它当作重中之重啊，啊，长期坚持下去对您的帮助会是非常大的。
1: 哦，那太感谢您的顾了，听你这么一说嘛，说句实话我现在心里啊也踏实多了，这些天嘛，哎，听您的讲课嘛我就听了，真的受益匪浅呐，学到了很多那个知识这方面呢、啊，还有那喜儿嘛，您可是给我们请到一位大能人呐、
2: 啊。是啊，顾老能做客我的节目，我真是感觉无比的荣幸哈、啊。
1: 嗯，
2: 老人家教授培养的学生弟子遍布全国。
1: 对，
0: 哎呦，可不敢，嗯，不敢这么去说啊。这个每个人呐、啊，这个能力呢，都有自己。擅长和不擅长的方面，人无完人呢，也都有缺憾不足啊。我能来到这儿呢，作为我本身来说呢，也是一种幸运啊。我愿意把我的一些好的经验也好，方法也好啊，只要能给大家伙带来帮助的，就尽量的都不保留的，是吧？咱们教授给大家，所以说千万从这个其他方面。

0: 啊送给我们，真的太珍贵了。
1: 嗯，
0: 而且以后嘛，还有那个健康管理中心嘛，能嘛一直嘛照顾我们，我们晚年的日子嘛也有指望了，真的太好了。
1: 老人们能有幸福健康的晚年生活，这就是喜儿我一直追求的目标嘛。等到乐龄芳华健康管理中心在浙江建立以后啊，你有什么需要呢？都和我们说啊。还有这一次呢，给大家准备的养元汤，那也是喜儿的一点点的心意，那就是数量太少了啊，只有300份，能领到的老人呢都是非常幸运的。你也抓紧时间打电话，免费的领取一份养元汤吧。嗯，
0: 哎，好的好的，那我马上啊就打电话吧。

1-5635-3186, 5635-3186, 5635-3186，联系工作人员进行报名，免费申领。本节目在浙江之声每天早上4点到5点，下午14点到15点，晚上8点30到9点30播出。让我们明天同一时间不见不散。

0: 北京时间15点整，
1: 您正在收听的是浙江之声。
2: 神仙落日，享清凉夏天，神仙居玩鸟票。

0: 那他的话里还会有什么？
1: 曾经这千里江山图是我对江山最好的愿景，而今我所看到的江山依旧如我当年画中的一样，烟波浩渺，水绿山青，山路宽广平坦，桥梁跨海飞架，天堑通途，高楼大厦，鳞次栉比。那些生活在诗画中的百姓，安居乐业，经济欣欣向荣，这才是真正的山河锦绣，国泰民安呐。
0: 先生为何此处不画？
1: 我无法想象啊，要是再过千年，这江山又会是什么模样？故在此留白，待后人之笔。大好山河，经历千载。

0: 客户的车以及原则以及回扣。
1: 浙江之声工作日每天下午四点，我们都是汽车人。
2: 满意，非常满意，谢谢谢谢，非常满意。
3: 好的，感谢节目，
4: 谢谢你主持人啊，
2: 谢谢主持人，
3: 谢谢主持人，谢谢浙江之声，我是车人。
1: 汽车维权找一零。
5: 北京时间来到了下午的3:35，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浙江之声，我们都是汽车人栏目。各位好，我是主持人一零，欢迎在此刻收听在我们节目当中和我们相会在今天的汽车生活。如果各位遇到了汽车使用方面的问题，不要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0571881100，或者在抖音上搜索一下汽车人一零，也能看到正在视频直播的我。今天非常欢迎各位能够在我们的节目线上跟我们一块来互动一下。当然了，大家伙遇到了问题的话，也可以来到我们的节目，我们一块来沟通。拨打电话0571881100。或者在抖音上搜索一下汽车人一零，可能看到正在视频直播的我。当然了，今天也会在视频上给大家呈现，非常欢迎视频号的朋友们。今天来吧，我们上来就开始，好不好？

0: 今天呢，全国手速最快的朋友已经来到我们的节目现场，看他所遇到的情况。喂，你好，我是依林先生，你好。
1: 哎，你好，你好，依林老师。
0: 哎不，您客气，叫我依林就好了。先生，您贵姓？我还称呼您啊。
1: 免贵姓张，工厂张。
0: 哎，张先生，您车子遇到啥情况？
1: 我的是一张长安欧尚的科尚 EV， 因为它还在质保期，然后出现了那个电池压差过大，然后厂家一开始 4S 店检测说是可以更换就有问题的那个电池组，然后我就回去等着了，是去年的事，然后等了很久很久，等了很久很久都没有联系我，我又去问，然后 4S 店跟我说啊，你这个电池组要全部换，哎，我一想啊，是个好事，那我又回去
0: 等着了。是好事，
1: 对，
0: 长安新能源导播老师啊，
1: 对，
0: 不好意思，您继续。
1: 好，又等了几个月，然后又去问，然后说。厂家现在是拒绝更换，拒绝保修。

0: 我也他们没跟我说。
1: 那么压差过大现在是差多少？
0: 哎，我不记得了。就是它的续航，它可能连一半都还差还不到。
1: 您指的是跟您新车的实际续航，还是跟它宣传的续航？
0: 就跟它宣传的续航，实际上一半都不到，压差。
1: 这样子吧，您去4S店做个电池检查，好不好？你沟通完以后。
0: 因为现在的问题就是厂家已经，厂家。

0: 更换线。
1: 哦，他还有个问题，一林老师，就是说我去 4S 店了解的时候，他说我不是一开始说要跟我更换那个有问题的那个电池组吗？
0: 嗯，
1: 然后那个电池组已经发过来了，发到这里了。
0: 现在不是说给你换全新的电池包还是怎么着？我现在听迷糊了。
1: 我也是迷糊了。我其实他要换全新的也行，如果他换更换那个故障的也可以。
0: 现在那个故障的他已经给你下了维修单了吗？
1: 对，已经发到

0: 他一直这样拖，因为去年10月份的事情嘛，现在已经6月份了。
1: 他10月份的时候，他那个电池组就过来了吗？没有，是后面今年年初好像。今年年初就过来了，到现在又半年过去了。差不多。这个4S店帮您库存了这个电池组，库存了半年或者说更长时间。
0: 没有跟长时间库，能半年不到一点点应该。现在6月份嘛，
1: 现在7月份。
0: 7月份，对。然后我去了解到的情况是，有的车它更换了，我绝对没有说我的电车有什么，就是脱保的情况啊。
1: 您的车现在多少公里？

0: 云南
1: 红河州。
0: 红河州。
1: 嗯，万友。
0: 万友。
1: 对，万友汽车服务有限公司，我记得好像是这个名字。
0: 不是老哥，你能给我一个准话？我这不是，你看我今天是不是带着足够多的热情想帮你？是这家四 S 店吗？没事，哎，是这家，你别到最后我找错四 S 店了。
1: 我能，不好意思，我没注意这个情况。
0: 哎，对，我这样好去跟那家。

我给大家反打电话。张先生的车牌号码、手机号码这些信息麻烦您记录一下，导播老师。好嘞，那么接下来呢是下一位车主来到我们的节目线上，很快啊。导播老师在登记今天手速第二快的朋友，看他所遇到的情况是什么样子的。对，各位，我现在的节目基本上都是现场接打电话，然后所以呢，待一会儿拼手速就可以了。来，第二位。

0: 众。
1: 是这样的，西先生，就是对方有建议，判断是您，对方当然有引导的这样的一个嫌疑，这个道德上批评他，但是这个说这个叫欺诈消费，完全没有。否则的话，就比方说10000公里换一次机油，我8000公里去换机油的时候，那到底对方算不算欺诈的引导呢？
2: 因为我到 4S 店以后，我是肯定是抱着很信任 4S 店的一个作为消费者，我肯定信任这个 4S 店，它是代表厂家的。去了之后，他告诉我这些东西需要更换，
1: 就是如果对方告诉您强制更换，请相信我，这个无论什么店什么品牌，咱都去找他去。
2: 殷老师，我没理解您的意思是什么，强制更换去找他什么意思？
1: 就是对方告诉您，习先生，您这个油必须要现在本来是官方规定是4年或者终身免维护，但是你现在必须要更换，你不更换我现在要让你脱保。他只要有这句话，我去找他。
2: 但是作为消费者，我是对这个更换时间我是不知情的。
1: 作为消费者，您可以看车主手册呀。
2: 对，我是后期才发现的。
1: 那为啥不能提前看一下呢？
2: 那我承认是，这意思就是说我们作为消费者也存在问题，是吧？
1: 你作为消费者，当然有义务去维护自己的合法权益。

0: 孟先生，您车子遇到啥情况了？
1: 我在今年二月份，大概二月份左右的时候，在4S店做了一次4.0定位，然后后期发现轮胎吃胎，然后现在去找4S店，4S店就是说是各种因素导致的。
0: 现在为查出来为什么吃胎吗？
1: 现在没有查出来，4S店不给查，他让我去，让我自己去一个第三方检测机构去查。我这边离第三方检测机构有400多公里。
0: 你准备去第三方吗？

去跟他去做直播方面的四轮定位的检测，那个设备呢就相对来说就精密一点，就能测到的力矩啊，就是正倾角啊、前束啊这些东西呢就会更多一点，那么普通的话可能就少一点。

0: 北京时间15:59，
1: 连续九年全国销量领先，九胜超稳定纯实木地板，领先一分为您报时。天然纯实木，健康舒适，九胜超稳定纯实木地板，独创两大超稳定技术，浙江好房子优选产品。

0: 电池包来了，来了我就去看看他们现场施工，结果这个我的老电池包拆下来，新电池包准备装的时候，我才发现他们现在山东买电池不是非常这个产能非常紧张嘛，就是我的这个电，我的那个车就是六月份买的，是五月份的出厂日期，然后是五月份的电池，哎这会儿拆他们发过来的电池发现是三月二号的电池，我觉得当时可不可思议，我说现在这么紧张，电池这么紧张，咋还有那么时间那么长的电池，
1: 然后我都让4S店给厂家，然后联系反馈，说为啥不发新电池，有没有新电池，然后厂家最后给我来个说这个电池质量是正常的，然后拒绝给我发新电池。我说咱们这个消费者权益保护法讲究一个公平交易，我一个新车不到100公里都坏了，本来这个心情都已经不好了，然后
2: 他们有没有给您客户关怀之类的？
0: 客观还没谈成，然后
2: 好，我知道了。

0: 这中间12天的时间，您的车子开了多少公里？
1: 不到100公里。
0: 一直停在家是吧？
1: 对，就在市区跑跑，没有跑远。如果要跑远了，第一天可能就它就出现故障了。这会儿想麻烦您，能不能协调？我意思，我夫人，这是我给我夫人买的车，她还是想要新的，就是电池吧，不想要3个月之前的，就是总感觉不对劲儿，就是这三个月。
0: 我来给你协调。
1: 行，都麻烦您。
0: 您客气。

好嘞，现在呢，我们导播老师正在去登记下一位车主啊，这个大家也帮我去记录一下，明天的时候我们去跟于先生进行相关的回电。

0: 就是相当于八九十公里，它要连续的频繁出现个七八次和。您要不要这样子，您那个银河
1: L6， 然后呢您拿一台试驾车您去同样的路况去试一下，看它是不是也跳出呢？
0: 因为现在银河 L6 已经停产了，我找4S店去协商，协商呢

0: 我就相当于，就是我能不能去找厂家，叫他们调这个后台的这个数据？
1: 这个要不来，就比方说您可以调取，我可以帮助您调取您在这台车子的一些动作，但是我无法帮助您调取厂家在这个后台里边视如何进行大模型的这个语言的这个相关的就是后台动作。
0: 它是如何检测的？前方的这个东西是怎么去做后台逻辑的？这个抱歉，这真的是商业机密了。这比特斯拉所说的商业机密还商业机密呢？
1: 哦，
0: 那就相当于我相当于自动退出的这种出现了两次，现在我和4S店，
1: 你要是频繁的退出的话，我个人感觉还是有必要去做一些软件的标定之类的。
0: 因为标定从以前到现在标定了不下10次了。 相当于我现在和他们4S店的说，他们4S店的预约，重新预约的沿海的话是沿海基地那方面的人过来我检测。

0: 然，人没事吧？
1: 人没事，然后等于是那个时候正好在医院里，然后在医院里的情况下，
0: 您进医院了，这还没事啊？
1: 不是不是，我车子我去医院办事，然后被那个保安给灭掉了火。
0: 被灭掉了？你啥车？怎么会能灭掉呢？不是新能源吗？
1: 不是新能源，奥迪的 HL。
0: HL 啊，
1: 嗯，
0: 哎呦，感谢这个保安啊！

0: 那凯文老师是怎么认定这个事儿的呢？
1: 然后当时我的诉求就是，他说我不合理嘛。
0: 凯文老师说的挺对的。
1: 当时我的诉求就是说我要退车嘛，因为是他们质量问题是吧？然后我要退车，然后现在我降低了我的诉求嘛，就是我按正常行驶的我一个折损，然后按现在的给我一个退车嘛。您觉得合理吗？
0: 我觉得我挺同意凯文老师所说的，这个确实是不合理的。先修吧，修完以后该换的线束全部都给您换掉。
1: 理解。
0: 好，这样的话您的车子修完之后不会说差太多。我只能这么跟您说了。
1: 主要是那因为一个火烧车呢，然后一个以后一个二手贬值的问题。
0: 当然，所以就是那么出现问题以后，总得解决问题。您这个 A7L 当时买的时候是第一批、第二批啊？
1: 24款。
0: 24款就是30多的那款吗？
1: 我落地价花了接近41。
0: 哦，41啊，我明白，落地41了，我明白。这现在这个没有办法，只能是帮您去找到一个解决方案，但是没有太多的就是其他的赔偿，除非。

0: 买房到建行，家生活平台一站式置业服务，圆您新居梦。详询建行各网点。
1: 在提醒下眼睛模糊流泪干涩酸胀的浙江听众，好视力26周年庆感恩回馈新老用户，人人都有体验特权，拨打400-833-1912购买直接送78元的蒸汽眼贴体验装，额外还送收音机、健康助眠枕，再送100%中奖的刮奖卡，一连串惊喜福利，10分钟内先打先得，400-833-1912。特别是眼睛干涩酸胀、迎风流泪、模糊的看不清手机电视的，赶紧试试好视力蒸汽眼贴，国家专利促渗技术加快吸收，贴完眼睛滋润舒服，干涩流泪明显缓解，看手机电视。

0: 给我一个解决方案，因为出现这种情况，我觉得厂家他们应该会主动给我拿出一个解决方案，然后他们就只说让我去更换，一直催着我去更换电机，然后他们就一直在问我的诉求，我说是那我的诉求的话，我说是那我就要求退换车辆，但是这个东西车现几天了，几次了？修了是一次，就只是检查了一次，去过两三次了，我明白，还没维修。
1: 然后因为我也知道，就是我这个车是从去年8月23号这个哈弗猛龙二六款一上市，我就直接购买的，然后到现在应该是第10个月了，然后行驶了13000公里，应该是对于这个三包法来说是不支持退换车辆的，因为我自己也查过这些事儿。
0: 我明白，还没维修。
1: 然后因为我也知道，就是我这个车是从去年8月23号这个哈弗猛龙二六款一上市，我就直接购买的，然后到现在应该是第10个月了，然后行驶了13000公里，应该是对于这个三包法来说是不支持退换车辆的，因为我自己也查过这些事儿。所以我是想的是，其实那天发生那个事儿，我就一直想联系您，想这个咨询您这方面的一些问题，因为这个客户干嘛？
0: 他们没有，至今是一直没有提过。你去跟他聊，因为我担心的是啥呢？就是对方说我给你换P4电机嘛，然后呢，您说可能我再想想，或者说我的诉求就是退换车，可能俩人都聊不到一块儿去。因为这样子，您来我这儿，我去跟你们去沟通一下，然后双方相互之间去聊聊这个事儿。就车子呢，确实没达到退换车。你看您也查过了，那么换了电机以后，对您的车子。 哎，您也会想的，就是我以后出二手车之类的。然后呢，我去跟他们去聊一些客户关怀的事儿，跟您去把这个事儿给落定了，车子修一下，您看这样行不行？
1: 这样可以是可以，就是我
0: 导播老师来，哈佛全国客服中心。

0: 这种就是三包法里头也明确有规定，对于这种三大件的更换维修应该是超过两次以上，
1: 没错，就可以要求再次退换车，对吧？没错，两年5万公里之内关于这个您的这个驱动电机两年这两次以上的维修直接退换车，没错的。是的，所以我就想咨询这个。
0: 然后目前的话厂家和4S店一直也就是 虽然说我的主张的诉求是退换车，但是我其实我知道这个东西是达不到的，然后我也不会去非得去对长城，因为我一直挺信任长城这个品牌的。好事，但是确确实实他这个事儿
1: 就是发生到我身上了，我理解我理解。您心情我能理解，但是目前您所说的这个您了解到目前车子不能退换车，真的挺好的。然后呢，那么咱就把这个车子去维修扣关怀的事儿您需要的话我去跟您去聊，不需要的话您去跟4S店去说一下，我相信他们去跟您愿意去跟您去沟通这事儿了。
0: 那麻烦您，要不因为我觉得您的这个公信力还有作为媒体的话会比较强一点，然后他们可能会引起重视呀之类的。
1: 没有，他就是，他不是不给你，我觉得就是，是因为双方之间没谈妥，我去跟您聊的话，就是延保之类的，帮您去沟通沟通。
0: 延保，因为哈佛的这个是本来就是三电终身质保的，终身质保就没法延了吧？
1: 保养帮您去沟通沟通。
0: 客户关怀的话，因为我对这种事儿不太了解，就是客户关怀的话，一般是
1: 就是延保保养。
0: 积分，但是我查到相关的就是更换电机的话，车辆会贬值。

0: 不会帮您去支持这个贬值的事儿。
1: 哦，懂了，懂了，
0: 对对对。
1: 好吧，好吧。
0: 那还需要吗？
1: 至于其他方面的话，就是如果发生这种情况，就是只是客户关怀，就是延保呀，这些方面是吧？
0: 对，对您做保障嘛，那不是说对您做赔偿，赔偿的话是法院的事儿。

0: 蒙对了吧？啊 ，P 四电机，我担心当时是 P 四电机这个事儿，所以他说到这个后桥电机的时候，我把这个给大家看一下，应该想把专业打到公屏上，但是，也没有办法，就是这个补偿我是真的做不到，目前就是给车主和厂家去协调一下就行了嘛，这该去维修的。喂，你好，这长城全国客服中心吗？
1: 啊，你好，主持人。
0: 哎，先生你好，不好意思，刚开始我以为是这件事情无法得到妥善的处理，所以才把你们请到节目现场。目前听下来，车主这边只要跟4S店进行相关的协商沟通，就可以去得到解决了，就没有问题了，所以厂家也不需要去往下跟进了。

0: 31天突然断电。
1: 对，行驶中轻轻踩脚刹车，然后直接断电，双闪不好用，然后后备箱也打不开，全车黑屏。
0: DC 的模块的事或者小电瓶的事，您去查一下，谁的事？
1: 然后那个 4S 店给我说就是黑屏，查不到故障码。
0: 就是黑屏，查不到，就是黑屏，您的车子不会动力断电呀？
1: 对呀、啊，就是动力断电，现在就是不给我结果。我说我要那个车的那个电池的那个日志，还有那个车的工作日志都不给我。现在，
0: 您有相关的这个行车记录仪的视频吗？
1: 没有，就是全部覆盖了，然后把我车 OTA 升级了一下，然后现在这些数据全都没有了。
0: 行车记录仪不在车机电脑里边，在您的行车记录仪的卡里边。
1: 卡里边也被顶掉了，就是第二天没有联系我，时间长了被顶掉了已经。
0: 那您的车子正在行驶，当时是在国道上行驶，还是高速上，还是说城市内道路？
1: 城市内道路。
0: 那么当时您的车子出现这样的情况，人的第一反应一定是拿出手机拍一下的，您拍了吗？
1: 我拍了一张照片，但是没录声，我害怕呀，我怕我出不去，我直接我就下车了。
0: 您当时是通过什么样的状态下车的？
1: 开门，机械门。
0: 开什么门？
1: 机械门。
0: 机械门。您拉的硬。

0: 缺少相关的证据啊。
1: 哦，对，领跑这边你就是说必须有视频才行。
0: 对啊，您真的是缺少相关的证据。
1: 对，现在这视频拿不出来啊，必须找律师啊。
0: 不是，就是这一点我真的是比较怀疑的，先生。如果说我再跟您回，我当时您车子出现这样情况是在那一天的早上还是中午还是晚上？
1: 晚上21:17。
0: 21:17，您正在城市高速内道路去行车。
1: 内道，对。
0: 当时车流量大吗？
1: 没有车，就是很少，就是马上到红绿灯了，我轻轻点了一脚刹车，直接就是把我扔在路上。
0: 您点了一脚刹车的时候，那一台车子突然之间出现了一个什么样的动力中断的话，您会感觉到体感不一样？
1: 就是

0: 行了，那我建议您还是找法律人士线，真的这个确实是更好一些。
1: 对，就是说我昨天去找了，人家不提，就是不提这回事儿。现在就是说听你的，直接起诉就可以了，是吧？
0: 哦，对，直接起诉，没错，需要证据。
1: 行，好的，
0: 好嘞，好嘞，行，那就这样子啊，再见，
1: 再见。
0: 我当时看这个谍战片啊，我都觉得哎呀，这个谍战片要是我的话，我的脑子一定能特别好使的。现在就这么个事儿，大家说这位车主找过其他的媒体，包括把那个名字都说出来了，那我就挺相信大家的。但是这位车主说呢，他坚决没有去找过，没找过，然后我又相信他，但我现在就懵了。站长懵了，啊。

0: 我这个自驾为什么就退出，然后我想知道，我想要我的这个毫秒级的数据，然后跟那个 4S 店要过，然后他在前几天发了一个秒级的给我，然后是那个底下的水印还说的什么参考数据，然后我问他要毫秒的，他意思他不能给我。
1: 嗯，
0: 然后以及这个我车现在

0: 离正常行驶和撞了中间一定有一个将要撞了的过渡带，这个过渡带您在干啥？
1: 就是你这个说的过渡时间，我看了1/3秒，我正在看路撞，就是他直接突然撞上去，然后我反应过来。
0: 你视频给我发吧，我还好奇起来了，你视频给我发一下，我看看。
1: 我怎么联系你呢？
0: 来，导播老师，帮我加一下这位车主，我看看这个1/3秒的后这个过渡带是什么样子的。麻烦加一下这位。

时间您等等我先。北京时间16:59，连续9年全国销量领先，九盛超稳定纯实木地板领先1分，为您报时。天然纯实木，健康舒适，九盛超稳定纯实木地板，独创2大超稳定技术，浙江好房子优选产品。

0: 北京时间17点整，您正在收听的是浙江之声。
1: 神仙落日享清凉夏天，神仙居玩鸟票限时畅享，不负夏日好时光。
2: 中国建设银行浙江省分行提醒您准时收听财经早报。
1: 要买房到建行，家生活平台一站式置业。

0: 首位。向光而行，预计2026年我国风电光伏新增装机约3亿千瓦，全球规模最大的清洁电力供应体系已经建成。当高质量发展的绿色底色越发鲜明，我国绿色低碳转型步伐正不断加快。当新质生产力的绿色动能越发澎湃，生态环保思想正发展为社会生活中的主流文化。目前，我国已建成全球规模最大的清洁钢铁生产超过50%，新能源重卡销量大幅提升，一幅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美好画卷正在神州大地上徐徐铺展开来。
1: 面向未来，我们要敬畏自然，

0: 珍爱地球，树立绿色、低碳、可持续发展理念，尊崇顺应保护自然生态，加强气候变化环境保护、节能减排等领域的交流合作，共享经验，共赢挑战，不断开拓生产发展生活富裕生态良好的文明发展道路，为我们的子孙后代留下蓝天碧海、绿水青山。
1: 百年征程波澜壮阔，百年大党风华正茂。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在各民主党派中央、全国工商联和无党派人士中引发热烈反响。大家表示，要更加紧密地团结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中共中央周围，坚守多党合作初心，同心同德，携手奋进，奋力画好强国建设、民族复兴的最大同心圆。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2: 习近平总书记在讲话中深情回顾中国共产党走过的光辉历程，精辟概括中国共产党始终坚守为中国人民谋幸福、为中华民族谋复兴的初心使命创造的伟大成就。大家表示，总书记的系统回顾和对历史经验的全面总结，深刻印证了中国共产党领导是历史的选择、人民的选择。民革中央副主席陈兴英：
3: 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讲话深刻阐释了中国共产党为什么能的关键密码。民革将认真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坚决做到两个维护，进一步夯实多党合作共同思想政治基础。
2: 民盟中央副主席吴维山：
4: 中国共产党6个方面特质是未来一定能不断铸就新辉煌的底气所在。民盟将始终把国计民生作为履职出发点和落脚点，不断提升建英执政的质量实效。
2: 民建中央副主席李忠民：
5: 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讲话是镌刻百年大党初心使命、指明前行方向的宣言书。民建要更加紧密地团结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中共中央周围，以新时代参政党的担当作为书写多党合作的新篇章。
2: 民进中央副主席王刚：
6: 习近平党建思想为百年大党永葆生机活力提供了根本遵循，我们越来越深刻地认识到，只有跟着共产党走才是在正道上行。民进将把深入学习贯彻

0: 党中央副主席王璐。
1: 105年的不懈奋斗，书写了中华民族几千年历史上最恢宏的史诗，充分说明中国共产党是完全无愧为伟大光荣正确的党。农工党要把始终坚持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作为最高政治原则，在加快经济社会发展全面绿色转型、助推健康中国建设等工作中贡献我们的智慧和力量。
0: 致公党中央副主席徐小兰。
2: 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讲话既为执政党深化自我革命、实现长期执政定向领航，也为各民主党派坚守合作初心、建设高素质参政党提供了思想灯塔与行动标尺。我们将紧扣

0: 化伟大实践中共创中华民族新的历史辉煌。
1: 全国工商联党组成员、副主席李冰，
2: 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是新时代兴党强国的纲领性文献，我们要深入学习贯彻，切实把党的政治优势、组织优势转化为推动民营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强。

0: 大基建项目集中开工，制造业供需同步回暖，餐饮行业运行需求有所恢复，指数重回扩张区间。
1: 六月份新订单指数为54%，较上月上升2.3个百分点，达到较高水平。仓储业务需求加快增长。
0: 六月份制造业运行稳增有增，国内外市场需求均有提升，为餐饮业务需求提供了有力支撑。设施利用率指数为54%，较上月上升4个百分点，显示餐饮

0: 李思墨报道。
1: 这批中央救灾物资包括帐篷、折叠床、夏凉被、夏装、家庭应急包等共150,000件，主要用于受灾群众基本生活救助。应急管理部救灾和物资保障司物资保障处副处长宋思聪表示，
2: 因为受灾的情况比较严重，整个道路的通行情况还是受到一些限制，所以我们呢也是分步骤有批次的安排相应的物资调拨。目前呢已经是有5.5万件的中央救灾物资运到了灾区。那么同时呢，我们还启动了应急物资的政社协同保障机制，通过协调各大基金会向灾区援助应急食品、饮用水以及一些特殊的个人卫生用品。
1: 目前国家防总将针对广西的防

对第二十届中央候补委员、陕西省委原常委、西安市委原书记方红卫严重违纪违法问题进行了立案审查调查。经查，方红卫丧失理想信念，忘却初心使命，对组织不忠诚不老实，履行全面从严治党主体责任不力，干扰巡视工作，对抗组织审查，搞迷信活动，违反中央八项规定精神，违规接受宴请旅游安排，违反组织原则，不按规定报告个人有关事项，违规选拔任用干部，廉洁底线失守，违规收受礼金，违规拥有非上市公司股份，利用职权和职务影响为亲属谋取利益，纵容

0: 本届北约峰会期间将举行军工论坛，并将达成多份价值数十亿美元的协议。其他国际消息，伊朗外长7号表示，伊朗人民和武装部队不惧怕任何威胁，若威胁持续，最终协议谈判将不会启动。受霍尔木兹海峡通航全球原油供应激增影响，沙特阿拉伯将向亚洲客户大幅下调原油售价。
1: 据称，降价幅度创下2000年以来最大纪录，远超市场预期。
0: 数据显示，本月3号到5号，共有108艘船只通过了霍尔木兹海峡，通航规模仍远低于冲突前日均138艘的平均水平。韩国综合股价指数7号盘中一度大跌超8%，触发市场熔断机制，这是韩国股市今年第6次触发熔断机制。
1: 日本东京股市两大股指7号显著下跌，日价格指数下跌0.97%。比利时队北京时间今天上午以4-1大胜美国队，晋级美加墨世界杯8强。至此，3支东道主球队全都出局。
0: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杨超。

各地各有关部门要抓好既定部署措施落实，坚决克服麻痹思想和侥幸心理，盯紧压实防灾救灾责任，深入开展江河湖泊、并险水库、地质灾害易发区等风险隐患排查整治，强化监测预警和应急救援准备，扎实做好防灾救灾各项工作，确保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总理李强作出

0: 总书记提出建设科技强国的三步走战略蓝图，在抓手上要求以更大力度、更实举措加强基础研究，在保障上以新型举国体制凝聚力量，持续推进重大攻关任务，为建设科技强国提供支撑，
1: 夯实科技强国根基，基础研究迎难而上，奋勇破局。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我国面临的很多卡脖子技术问题

0: 朋友圈越来越大。今天跻身全球创新版图重要一级的中国，已经与160多个国家和地区建立科技合作关系，深度参与60多个国际大科学计划和大科学工程。近期中欧联合研制的微笑卫星精准抵达观测轨道，科学载荷顺利开机，开启了国际科技合作的新范式。
1: 我们开展了共同的研制工作，我们未来还要共同的这个使用，将实现人类首次对我们地球的磁层进行整体的成像，为全人类的福祉来服务。
0: 站在155开局新起点，锚定决胜科技强国的9年攻坚目标，在

0: 青年坚定信念，笃定目标。大家表示要自觉听从党和人民召唤，坚定理想信念，厚植家国情怀，勇担历史使命，奋力书写挺应担当的青春篇章。
1: 总书记的重要讲话为我们青年学子指明了前进方向，我们要把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内化于心，外化于行，听党指挥，跟党走，把个人科研追求融入党和国家事业大局，持续锚定国家能源安全，潜心钻研，勇攀高峰。
2: 我们常年驻村实践，和农民同吃同住同劳动，更加坚定了扎根大地、服务三农的理想信念。我们将把青春理想融入农业强国、乡村振兴战略，用青春铺路，让理想闪光。
3: 总书记对广大青年的期许，让我们更读懂了背后厚重的时代责任。我们

0: 秦伯勇、朱永新出席并发言。
1: 纪念全民族抗战爆发89周年仪式7号上午在中国人民抗日战争纪念馆举行。
0: 卢沟桥畔气氛庄严肃穆，中国人民抗日战争纪念馆巍然矗立。上午9时，纪念仪式在雄壮的国歌声中开始。首都学生代表饱含深情地朗诵了抗战诗文，首都大学生合唱团演唱了歌曲《抗日军政大学校歌》，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表达了年轻一代坚定不移听党话、跟党走、赓续英烈精神。

0: 记历史，传承伟大抗战精神。
1: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组织部印发通知，就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在防汛救灾工作中充分发挥基层党组织战斗堡垒作用和广大党员先锋模范作用提出要求。通知强调，各级领导干部要牢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加强职守，靠前指挥，广泛动员基层党组织和广大党员干部，扎实做好防汛救灾各项工作，确保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和社会大局稳定，让党旗在防汛救灾一线高高飘扬。
0: 本台消息，近日，中央组织部从代中央管理党费中给广西、甘肃等五省区划拨专项资金6000万元，用于支持防汛救灾工作。
1: 近日，极端天气影响广西、湖北、甘肃等地，各地各部门全力组织抢险救援、伤员救治、群众安置等工作，落实落细各项防汛救灾措施，切实保障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
0: 持续降雨导致广西南宁横州市宾阳县的多个水库出现险情，附近部分村屯被大水围困，抢险搜救昼夜进行，救援人员驾驶冲锋舟挨家挨户开展拉网式排查。面对行动不便

0: 吉安市委原书记方红卫严重违纪违法问题进行了立案审查调查。
1: 经查，方红卫丧失理想信念，忘却初心使命，对组织不忠诚不老实，履行全面从严治党主体责任不力，干扰巡视工作，对抗组织审查，搞迷信活动，违反中央八项规定精神，违规接受宴请旅游安排，违反组织原则，不按规定报告个人有关事项，违规选拔任用干部，廉洁底线失守，违规收受礼金，违规拥有非上市公司股份，利用职权和职务影响为亲属谋取利益，纵容默许配偶利用本人职务影响谋取私利，家风不正，对家人失管失教，利用职务便利为他人在工程项目承揽、干部选拔任用等方面谋利，并非法收受巨额财物。方红卫严重违反党的

和运营管理方面。美国总统特朗普六号表示，美国要么和伊朗达成协议，要么完成之前的工作。多家媒体报道称，特朗普相关表态是在威胁伊朗，美国或将重启对伊军事行动。伊朗外交部长阿拉格奇七号在社交媒体发文说，根据伊美签署的谅解备忘录条款，如果威胁持续，最终协议谈判将不会启动。乌克兰武装部队总参谋部六号称，当天乌军对俄罗斯鄂木斯克州的鄂木斯克炼油厂实施打击。乌方称，该设施是俄罗斯产能最大的炼油企业之一。俄罗斯国防部称，欧洲国家近期向乌克兰增加了无人机、导弹及弹药的提供，俄方将加大对乌克兰的打击力度予以反制。

为您来播报一下天气情况。今天16时由象山气象台发布的天气预报，首先是台风消息。今年第9号台风巴威今天14时中心位于象山东南方向约2210公里的洋面上，也就是北纬16.5度、东经

好用，保持消防通道的畅通，防盗窗禁止全封闭，做好火灾逃生的演练，禁止锁闭安全出口。很多朋友可能跟我一样，以为憋气了嘛，没事儿，就把它剪掉方便一点，但是事情的结果却不是我们想象的那样。事后呢，这位女士呢还有后怕，那如果说孩子去咬这个气球的话，这个后果就不堪设想了。玩耍的时候注意尽量在空旷的地点玩气球，并远离火源和尖锐的物体。好了，我们今天的节目内容就是这些，非常感谢大家收听，也欢迎您继续关注向广电台下面的节目。

广播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大家在同一时间继续来锁定收听香港电台的我来帮你忙，我是刘红。节目的进行当中呢，也为大家开通了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山海万象，大家互动留言请在山海万象上

生的人形机器人优世界优衣系列，其中优衣的这个售价呢是11.98万元，另外优衣 Pro 的售价是16.98万元，还有这个优衣 Ultra 男版是99万元，女版是88万元。官方称呢，发布当天啊，全渠道累计订单突破了13361台，这是仿生的一个机器人，这是有史以来最高的预售量了。此前呢，有个关于智能机器人。

有三个子女都是在外地的，视频通话呢总像汇报工作一样，不如小囡随时在耳边应声。小平林的奶奶对着机器人刘露的依赖呢，令人既心酸又隐隐的不安。那今天我们就和大家聊聊机器人伴侣也要防沉迷，长期浸泡在完美伴侣里，人对真实关系可能就有了错误的认知。大家对此怎么看？欢迎大家留言，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是山海万象。

0: 那我们宁波呢已经在7月6号出梅了，接下来的天气怎么样呢？我们再回顾一下梅雨和预测一下接下来的天气情况，我们来听听气象专家来对此的分析和预测。
1: 那梅雨量呢更是明显偏少，像宁波全市平均雨量162毫米，只有常年的一半左右。那其实呢，今年长江中下游的这条梅雨带还是很标准。

0: 况是躲不开的，可能还会比较的明显，大家先有所准备。那我们呢也会持续的跟进台风动向，请及时关注最新的预报信息。
1: 好的，那么接下来我们要严阵以待的是这一次的巴威台风，所以大家呢也不能掉以轻心，关注着台风的最新的动态和变化。我来帮你忙正在进行当中，今天为大家帮忙服务的是刘恒。微信公众平台山海万象，欢迎大家来留言互动，有需要的话可以在微信当中来留言。今天我们和大家聊的话题是机器人伴侣也要防沉迷，长期浸泡在完美伴侣里，人对真实关系可能就有了错误的认知。对此朋友们怎么看？

精算的那些好，他没有永远有耐心，永远不发脾气，永远在你需要的瞬间给你做到很好的回应。就像习惯了滤镜的美颜相机，长期浸泡在完美伴侣里陪伴里面，人对真实关系可能就有一个错误的认知。人类发明了机器人是为了让生活更暖，如果最冷了，冷了自己的人心，身边人的心，岂不是南辕北辙吗？不必把机器人伴侣当成洪水猛兽，但是呢，我们要明确的是，它是补充，不是替代。就像手机有屏幕使用时间管理一样，我们机器人陪伴可能也需要一套情感防沉迷的机制，比如设置每日互动的时长的实现，强制保留真人交流的场景，在对

0: 教孩子分辨。
1: 北京时间20点整，
2: 天有不测风云，我有气象预报。象山电台，象山气象台，关注您的冷暖，为您播报气象。
3: 为您来播报一下天气情况。今天16日由象山气象台发布的天气预报，首先是台风消息。今年第9号台风巴威今天14时，中心位于象山东南方向约2210公里的洋面上，也就是北纬16.5度，东经138.4。

0: 30公里的速度向偏西转西北方向移动，逐渐向台湾岛东部沿海靠近。另外是全线天气，今天多云，午后局部雷阵雨，明天多云，午后局部雷阵雨，后天多云，午后局部雷阵雨。今天偏南风5级，明天偏南风4级，后天东南风3到4级。沿海风力，今天偏南风7级，阵风8到9级，明天偏南风6级，阵风7到8级，后天东南风5到6级，阵风7级。气温是27到36度，森林火险等级3级，可以引起森林火灾，林区注意野外用火。气象为您播报到这儿。
1: 山海岛礁，休闲福地，蓝天碧海，神似翱翔。电波映彩虹，半岛奏乐曲。FM 107.3、103.9，象山电台，相约半岛，留声于心。
2: 幼儿园今天要表演 T 台秀，你可别让我迟到啊！
3: 放心吧，爸爸一定准时送到。
2: 爸爸，你怎么停下来了？
3: 别急，宝贝，你看，这么多人正在过斑马线。

0: 需要共建共护哦。
1: 爸爸，幼儿园今天要表演 T 台秀，你可别让我迟到啊。
2: 放心吧，爸爸一定准时送到。
1: 爸爸，你怎么停下来了？
2: 别急，宝贝，你看这么多人正在过斑马线，我们啊稍微等一等。
1: 嗯，好。哎，爸爸，你看那个叔叔一边走一边在玩手机，还有那个漂亮阿姨过马路还照镜子呢，他们可真有意思。
0: 过斑马线不是走 T 台，请注意，斑马线前车让人，人快走，尊重是双向的，文明也需要共建共护哦。
3: 用音乐感知一座城市的温暖，在时光中

0: 6.5度，东经138.4度，中心气压930百帕，静中心最大风力16级。预计巴威将以每小时25到30公里的速度向偏西转西北方向移动，逐渐。
1: 时代并没有放慢脚步，等待老人。
2: 现在挂号是要用手机在什么公众号上面挂号，我也不会，你晓得怎么搞？
1: 新时代冲击而来，不管你接不接受。
3: 您好，请扫码点餐或使用纸质菜单。
4: 阿姨，一共10.09元，您可以现金，也可以扫码。
5: 你到了那医院以后，他有一个导诊台嘛？导诊台，你直接跟护士说，你说我年纪大了不会导。
6: 阿姨你好，您可以用电话预定一下。
7: 阿姨，我们这个 APP 是有关爱版的，你看字体可以放大。

0: 人快走，快快通过，莫停留，文明出行，你我同行。
1: 白桥红瓦绿树荫，
2: 鸡鸭欢叫鱼虾忙，
1: 人和景美风光好，
2: 把酒临海话农桑，
1: 河北新农村。欢迎各位收听河北新农村，本次河北新农村的主要内容有象山香港海洋产业推介会举行，丹石引水工程川山引水通石浦，丹石隧道贯通实现阶段性突破。

0: 附加值，双方合作空间广阔。他指出，香港正推进首个5年发展规划公众咨询，将更好统筹国家所需与香港所长，积极融入国家发展大局，期待与象山进一步深6325米，是整个工程中施工难度最大的核心标段。该标段地质条件复杂，地下作业安全风险高，工程建设面临多重考验。现水务建设投资有限公司副总经理吴文广：
1: 两边分别是3公里，一段一段，两头掘进，中间汇总。这个今天我们就是今天汇总点打通，这是个重要的节点。
0: 当时引水工程以溪口水库为水源起点，沿线途经滨海工业区南侧、人力图区块、向宝合作区、石浦科技园区，最终接入石浦水厂。全线管道总长23.3公里，包含7565米输水隧洞，输水架构覆盖县域南部重点产业与居住片区。

0: 隧道需要铺设，其他段的目前已经全部完工。我们老的那根管道呢，由于建设年份比较长，出现了一定程度的一个爆管情况。那么我们这次不光把爆管问题解决掉，把管口径呢也适当加大，整根的一个原水管道的建设口径呢是1000。建设完成以后，能确保我们整个石浦片区、鹤浦片区整个供水水量。
1: 根据今年第九号台风巴威的最新动态和发展趋势，宁波海事局决定宁波沿海从7月6号10时起进入4级防台应急响应。目前宁波海事部门已加强对港口、航道、锚地以及内河通航水域船舶的巡航检查，掌握辖区船舶动态，持续通过窗口

拨打全国统一水上遇险求救电话12395。周二迎来小暑节气，小暑大暑上蒸下煮，小暑的到来标志着盛夏时节正式开始。未来一段时间，受厄尔尼诺进一步发展以及副高偏强等气候形势影响，我县高温热浪发生概率将增加，降水时空分布更趋不均，呈现雨日偏少雨强增大趋势，台风活动特征也可能发生变化。今年台风一出现西北行路径，要警惕登陆福建和浙南的台风对我县的风雨影响。记者王小璐、葛一之报道。暑期旅游市场持续升温，食品安全风险同步攀升。日前，县市场监管局启动暑期旅游团餐接待单位食品安全专项检查，对丹东街道陆家村、田娘里村辖区内所

0: 味还是存在的。另外就是像餐饮具啊及消毒保洁也有不到位的。
1: 截至目前，此次专项行动共出动执法人员80余人次，检查经营主体320余家次，责令整改60余家，立案查处16起。下步，县市场监管局将紧盯暑期旅游消费旺季，持续加大对旅游团餐接待单位、海鲜排档、景区及周边餐饮等涉旅餐饮单位监管频次与力度，深入排查食品安全风险隐患，畅通12315投诉举报渠道，及时处置餐饮消费纠纷。

也没有什么沉重的责任感。事实上，不管是热血沸腾的中二少年，还是热心救世的儒墨圣贤，他们的视角都是高高在上的。儒墨圣贤对百姓的同情心是真诚的，但这种真诚同样表现为精英式的居高临下的同情心。毕竟，人家孟子和

比普通的平民百姓要好上不少。但庄子不一样，庄子是个社会边缘人，他这辈子虽然说也收了几个徒弟，但始终辗转在下层民众之中，他的视角其实更贴近当时的普通民众的视角。书中说，庄子以一个普通人的身份体会

感受皆不及庄子。作为普通人，庄子有着一种深深的绝望，这种绝望就好比夜幕下的大海，深不见底。绝望之后就是冷漠。在庄子这本书当中，庄子多次提到命，天下有大灾，有的人命好就躲过了，有的人命不好就碰上了，有人被砍掉了一只脚，有人丢掉了性命，但这一切都是偶然的。庄子觉得这个世界已经失掉了秩序，失掉了合理性。庄子《山木》当中有一个很

推崇无用，但是当废物就能够躲过灾祸吗？且慢，再来听一听这个故事的下半段吧。下半段是这样的，话说庄子从山里出来之后，就去了趟朋友家，朋友看到庄子来了很高兴，于是打算宰只鹅来招待他。朋友的童仆问，家里有两只鹅，一只会叫，一只不会叫，宰哪一只？庄子的朋友说，宰那只不会叫的。你看，在这个场景里，被宰了的是那只不会叫的鹅，也就是说，引来了杀身之祸的

前脚刚走，后头就有看灵人骂骂咧咧地追了过来。所以不仅蝉不安全，螳螂不安全，其实作为猎手的鸟也不安全，拿着弹弓的庄子同样不安全。这个世界就是这样的，危机环环相扣，所有人都不得安宁。你追逐一个什么目标，却不知道自己

曲切当中有一句很有名的话，叫彼窃钩者诛，窃国者为诸侯。这是一句相当绝望的话，意思是干点小坏事可能会被处罚，但干了大坏事可就未必了。曲切篇开头有个很有意思的类比，是这么说的，说我们为了防止箱子里的东西被盗贼偷走，通常的做法就是捆紧箱带上的绳子，关牢箱柜上的牛锁。听着好像挺安全的，但是大盗来了之后，他根本不用打开你的箱子，他直接就把你的箱子、袋子、柜子一起扛走了。这个时候他还得谢谢你帮忙打包好，就怕你的绳子捆得不紧，锁钮不够坚固呢。庄子这是什么意思呢？他的意思是用道德来上锁是没用的。

0: 北京时间21:30。
1: 天有不测风云，我有气象预报。象山电台，象山气象台，关注您的冷暖，为您播报气象。
2: 为您来播报一下天气情况。今天16日由象山气象台发布的天气预报，首先是台风消息。今年第9号台风巴威今天14时，中心位于象山东南方向约2210公里的洋面上，也就是北纬16.5度，东经138.4度，中心气压930百帕，净中心最大风力16级。预计巴威将以每小时25到30公里的速度向偏西转西北方向移动，逐渐向台湾岛东部沿海靠近。另外是全线天气。今天多云，午后局部雷阵雨，明天多云，午后局部。

0: 圈。
1: 王菲2003年的《将爱》专辑当中，由杨明雪填词，袁惟仁作曲的《雪幕》。歌曲本身大家都非常的熟悉，甚至你可以全程跟着在一起啦啦啦嗯嗯啊这样来唱完，但是可能之前没有太了解过，原来听了这样美的一首歌曲之后，它的背后还有那么伤的故事。简单来说，就是这首歌 MV 的女主角在婚礼上面听到自己丈夫唱起自己已故前男友写的这首歌，自己还出演过 MV 的那首歌曲。雪幕这首歌曲的 MV 女主角许维恩后来呢和 BAD 当中的成员田恩佩结婚了，很多人都会觉得，哎，接下来应该就是王子和公主从此以后幸福的在生活了，对不对？

子和公主从此以后幸福地生活在一起。大家有没有发现，这个故事的结局最多写到王子和公主领证，而领证之后的生活比谈恋爱更现实一些，更多的事儿需要共同去经历去面对。今天在我们的节目当中，用几首歌曲串起了几个人，从王菲玄牧的最早版本说到杨明学、许维恩哈，还有田恩佩。而田恩佩曾经所在的团体呢，不知道大家有没有记得，叫做 BAD 组合。比如说有一首歌叫做爱有你，还有一首歌叫无所谓。今天节目当中最后一首歌来自于2000年的 BAD 无所谓。

0: 四。
1: 我是暖暖的新家志愿者，能帮助到每一户有需要的困难家庭，我是感到无比的幸福。
2: 我们这个都是老房子，还是那个毛坯的，我们没装修，这房子快30年了，因为条件不好嘛。去年他们跟我搞好了，挺好的，就是感觉就是好像重新开始一个新家一样的。
3: 聚众力，会大爱，善行路上有你为伴，不再孤单。
1: 我们齐心协力，将崭新的床啊、书桌这些家具送。

北纬16.5度，东经138.4度，中心气压930百帕，近中心最大风力16级。预计巴威将以每小时25到30公里的速度向偏西转西北方向移动，逐渐向台湾岛东部沿海靠近。另外是全线天气，今天多云，午后局部雷阵雨，明天

0: 北京时间两点整，
1: 您正在收听的是浙江之声。

0: 之声。天地悠悠，大道存焉，寿欲绵长，康宁为范。
1: 中医智慧，
2: 寻一寻老祖宗的养生之道，解一解生活中的健康密码，
0: 听一听百岁老人的长寿心。

0: 德，学一学益寿延年的简便妙招，
1: 调理身心重要养神静气，
0: 起居有常贵在顺应天时，
1: 药食同源身运平衡之理，
0: 动静相宜方为长久之计，
1: 不畏玄虚，不逐名利，只愿岁月安康，晚霞长新。
0: 权威专家坐镇把关，真实案例生动呈现，科学为本，传统为源，三餐四季借真实案例生动呈现，科学为本，传统为源，三餐四季健康常伴，
1: 守护晚晴景，康乐养天年，健康公开课，百岁养生经，让长寿有道，乐享百龄。寻医问药，邀您静候收听。
0: 在50年前，西藏山南地区的一个敬老院里，发生了一件令人可悲可泣的动人故事。正是因为当年这个故事的发生，从此影响了很多人，改变了很多人，帮助了很多人。时至今日，它离我们并不遥远，已经融入到我们的生活。伴随着似水流年，让无数的老人和即将老去的我们，有了更好的归宿，共享乐

0: 晚上8:30到9:30播出，希望通过马老师的人生经历和生活感悟，带给您一份温暖，一份力量和一份善意，更能帮您重新读懂岁月的意义，找回属于老年朋友的从容、健康与自在。接下来让我们有请马玉坤老师。您好。
1: 忆往昔峥嵘岁月，品今朝乐龄芳华。亲爱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喜

咱们当地的家人准备一份健康礼，这是礼节，也是我的一份心意和收获健康的美好愿望。上一期节目当中，我给大家一共是准备了300份啊，让大家公平的去抢去得。结果呢，我是真没想到啊，就这么短短几十分钟，这300份的养元汤瞬间就被抢没了。其实我是能想到这300份肯定是不够的啊，毕竟浙江这么大啊，听节目的人呢有这么多，以我的能力确实是做不到照顾所有人。那我从工作人员那儿了解到，很多朋友

剧节目还在播，那我就一定是尽我所能在未来啊继续给大家提供健康方面的帮助，绝不会辜负每一份信任。那今天呢这最后的200份名额啊，我们还是按照老规矩哈，大家呢现在抓紧尽快和工作人员去。

为习惯的养成，哎，才能实现长久健康的保持啊。哎，你看这个《黄帝内经》当中怎么说呀？哎，说上古之人，其之道也，法于阴阳，合于术数，啊，食言有节，起居有常，不忘劳作，故能行于神俱，而尽终其天年呐。看这些话说什么意思啊？法于阴阳，告诉我们要顺应自然的规律，四季的

先天元气储存在哪儿？储存在我们的肾脏当中。所以中医讲，人们的肾是我们先天之本，就是因为肾脏当中封藏的就是这先天元气，而这个先天元气呢，就决定了人的体质，甚至是寿命的长短。

跟元气的冲突，怎么办？就得通过直接外界的一些手段补充啊，说可不可以呀？啊，如果说能把这元气给补足了，身体的机能就强大了，体质也好了，是不是就不会轻易就得病了？啊，寿命是不是自然也就长了？但是啊，听过我之前节目的应该都知道，先天的元气是补不了的。啊，因为他秉承的是父母的基因，基因是改变不了的，也是补充不了的。本身这个基因赋予的元气就虚弱不足的话，

肾固肾阳其实就是在减少先天元气的消耗，为什么？因为肾是先天之本，先天元气全都储藏在肾脏当中。为什么叫固肾呢？固就是固守，减少肾脏当中的精华流失的意思。那肾当中这个精华是什么呀？就是先天的这个元精元气呀。那么养肺呢，那就是保持肺气的充盈，哎，让肺脏能够正常的吸收天地的清气，实现脏腑气机的正常。所以大家看啊，这冬虫夏草，一个养肺，一个益肾，同时结合发挥的作用，哎，就可以帮助我们固护先天元气，一边开源还一边节流，哎，元气自然就充盈起来了。这就是冬虫夏草能养护元气的根本原因。那我也一直强调啊，就中医药要走这个科技化和现代化的道路。通过现代的科技，我们也破译了

0: 哎，没错。
1: 那我们也让顾老稍作休息一下哈，稍后呢就来接听听众家人们的电话。
0: 对，好。
1: 在此呢是再次提醒大家一下啊，继上次节目之后，我又给大家争取到了200份的健康好礼，继续的免费送给大家。毕竟是很多听众家人没有抢到，感觉很失落啊。今天我也是做了最大的努力啊，给大家争取了最后的200份，就是希望。

0: 的电话。
1: 喂，你好。
2: 喂，哎，你好啊，雪儿啊。
1: 你好。
2: 哎，你好，雪儿，你好。哎，你好，顾老啊。
3: 哎，你好。
2: 哎，你好，你好。哎呀，我跟你说，我发现这两天呢，哎呀，我真的我感觉特别走运。哎，我呢昨天手速快，我潜到了那个演员滩，哎，真的是潜到宝了呀。今天呢又能够跟你通上话，哎呀，真的是太幸运了，感觉。
1: 嗯，您昨天抢到养元汤了，那喜儿也替您开心哈、啊。而且大家能喜欢我准备的养元汤，那既是对我这份心意的认可，也能看出啊大家对健康的渴望啊。
2: 对对对对，哎呀，健康谁都渴望啊。喜儿啊，你真的做人就是做事，我感觉真的是太大气了。坚持呢做那个慈善，还免费送福利。哎，听说呢马上要来这天建立那个健康管理中心的，哎呀，我们真的太高兴了呀。
1: 嗯，是的，乐龄芳华团队呢已经开始筹备相关工作了哈。相信不久的将来健康管理中心就可以落户浙江了。啊，我也会一直坚持的做老年福利事业，做老年的健康事业，不辜负每一份的信任呢。
2: 哎呀，真的太了不起了，了不起啊。对了，

0: 经常说这人呐，说美美的睡一觉，哎，醒了以后都元气满满，咱看就这道理。
1: 嗯，
0: 那同样，现代医学认知当中怎么讲呢？睡眠的过程就是细胞排毒的过程，细胞自我更新的过程，哎，这也是个非常关键的时间。嗯，尤其是脑细胞、神经细胞都是在睡眠过程当中进行自我更新代谢的。哎，你这要是睡不好觉的话，尤其在11点在凌晨1点这个时间段没进入到深度睡眠，大脑细胞没有进行充分的排毒，肝脏

0: 电，心神没有元气的耗养，所以你晚上就收不住神，静不下来，胡思乱想。
1: 对对对，
0: 浅睡还容易醒，早醒还难以入睡，常年睡不好就要免疫力体力自然都差，这好理解。所以你的情况啊，中医讲的从这个角度还得调养元气呀、元气得调养好，配合饮食的调理，作息的调理。

0: 你现在用的是什么方法呀？
1: 我用的是那个制淋方，还有虫草清肺方。
0: 哎，这两个方的我都知道。
1: 嗯。
0: 哎，这是两个传统的药方，都是以冬虫夏草为核心配伍的。冬虫夏草在这个肺肾同源阴阳双补方面，确实很少有其他的中草药材可以替代。所以你这问题呢，用冬虫夏草来调理还是非常不错的，方向也是正确的。但是你说常年吃有一些作用，只是效果呢不明显，这个也是正常。因为虫草想在咱们身体内发挥作用呢，打过去的时候中医认为啥呢，利用它是肺肾同调阴阳双补的特点。

0: 争取了200份这个养元汤。你也太懂我们的心思了，我也非常感激您的努力和付出啊。这么体贴着我们的，但是昨天那个300份呢，那么快的就抢没了。今天这个200份吧，比昨天还少，我还是没有信心能抢到。你看我那个，我们不是通上电话了吗？也是有缘分啊。能不能直接给我一份呢？养元汤多少钱？我花钱买也行。
1: 哎呀，我知道大家信任我，支持我啊。对喜儿我争取来的这个福利啊，热情度非常高。那说明大家呢很信任我，也很重视健康。昨天呢确实很多家人都没抢到养元汤啊，就感觉很遗憾呢，是吧？我也是一直呢挂记在心上的，所以今天又给大家争取了200份，但也

0: 呀，我真的太开心了，我成功抢到了你给我们准备的郑州健康饮养元汤了。
1: 嗯，
0: 本来这次抱着试试的心态，没有想到真被我抢到了，这份福利真的太真实了。
1: 嗯，
0: 听说养元汤非常正味，你能免费送这么好的见面礼，说明你是真心对待我们听众。

0: 听说养元汤非常正味，你能免费送这么好的见面礼，说明你是真心对待我们听众啊。
1: 首先恭喜您啊，还有呢，抢到养元汤的每一位的听众家人，也是希望这份见面礼大家能够喜欢啊。乐龄芳华团队呢，马上要扎根浙江，建立老年健康管理中心，那初心就是守护大家的身心健康啊。送养元汤这份见面礼呢，我觉得也是最合适的。啊，未来呢，我会带着这份初心，给大家带来更多的、更实在的好的福利。
0: 非常感谢您啊，我特别喜欢。
1: 嗯，
0: 什么时候能收到啊？我都等不及要喝上了。
1: 不要着急啊，也就是三两天的时间，陆续就能收到了啊。收到养元汤以后啊，有任何问题。

0: 题都可以联系工作人员，我们及时沟通啊。
1: 好的好的，我还想让顾老帮我指导指导。
2: 哦，好啊，你说吧。
1: 顾老你好。
2: 你好。
1: 哎呦，顾老，这些天啊，听着你的讲课，我是真心佩服你的师资。别的不说，顾老，你深耕医道一辈子，吃透了百草精髓，还用心带学生传手艺，不藏私不保守，能行能说，了不起啊！
2: 我觉得太夸张了，不敢这个，说对于中医也好，医学也好，哇，这个有多深的造诣，这个咱不敢这么讲，这个学无止境，啊。

0: 那睡前打18个单位，自己呢对血糖一直还算可以，空腹基本上在6到7，餐后2小时8到9。
1: 对，
0: 但是呢就最近半个月不稳定了，空腹血糖有的时候5点几，有的时候8点多9点左右，
1: 对，
0: 餐后11点至12点之间，偶尔呢还会偏执4点多吧，忽高忽低的。
1: 对，
0: 想麻烦你给看看我应该怎么用药。
1: 你糖尿病多少年了，现在有没有什么并发症呢？
0: 糖尿病呢有了13年半了。
1: 哦，
0: 有白内障，白内障做过2次手术，目前视力呢是0.3左右。
1: 对，
0: 现在这个两个脚的脚趾皮肤颜色是紫红色的，皮肤干巴巴的，一直脱皮，脚上一点汗没有。
1: 对，
0: 脚上指甲也变厚变脆了，容易裂开。
1: 对，
0: 最近呢路走了多一点，前脚掌就刺痛发烫，歇一会儿吧会好一点。前几天呢我还发现右脚小脚趾边上破了一小块皮。
1: 对，
0: 四五天下来一点结痂的迹象也没有，还有点渗水。郭老，我这个是不是糖尿病病灶呀？
1: 哎呦，你这个末梢循环不好啊，13年多的糖尿病。

0: 加减药量，也许会让血糖的波动会更加的剧烈，会进一步加重血管或神经的损伤，导致你糖尿病阻啊恶化呀，甚至可能会出现糜烂感染。
1: 那我怎么办啊？
0: 得先维持现有的基础用量别动，尽快到医院做一个下肢的血管彩超、神经传导速度检查都要做，明确查一下糖尿病阻。

潮起潮落时暗藏的澎湃，渔网洒落瞬间击打在心头的荡漾，这是生命的声音。海风是等我们去住的房子，且把家人搬进去，把身上的疲惫卸下来叠好。乘风破浪，快乐逍遥，我听见了生活本该有的样子。嘿，象山，嘿，象山，宁早。

斗，特别是新时代党和国家事业的历史性成就中，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坚决做到两个维护。要深刻认识坚持统一战线是党长期奋斗积累的宝贵历史经验，深刻认识在党的领导下，人民政协事业和多党合作事业取得的重大成就，不断增进对中国共产党领导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政治认同、思想认同、理论认同、情感认同，汇聚起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磅礴伟力。王沪宁表示，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发挥人民政协专门协商机构作用的重要论述，聚焦党和国家中心任务，履职尽责，为推进中国式现代化广泛凝聚人心、凝聚共识、凝聚智慧、凝聚力量。王沪宁表示，

0: 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全国政协副主席石泰峰、全国政协副主席胡春华、沈月月、王勇、周强、何厚华、梁振英、巴特尔、苏辉、邵红、高云龙、陈武、贤辉、王东峰、江信志、蒋作军、何抱祥、王光谦、秦伯勇、朱永新出席并发言。
1: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2: 本台消息，纪念。

0: 全民族抗战爆发89周年仪式昨天上午在中国人民抗日战争纪念馆举行，卢沟桥畔气氛庄严肃穆，中国人民抗日战争纪念馆巍然矗立。上午在雄壮的国歌声中开始，首都学生代表饱含深情地朗诵了抗战诗文。首都大学生
1: 今天晴到多云，午后局部阴有阵雨或雷雨，气温28度到36度。
2: 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习近平对防汛救灾工作作出重要指示，强调要全力组织抢险救援、伤员救治、群众安置，扎实做好防灾救灾各项工作，确保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
1: 王浩在全省防御应对9号台风八威工作部署会议上强调，坚决落实习近平

0: 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采取过硬措施，坚决打赢防汛防台大仗硬仗。
1: 台风巴威较大可能在11号夜间到12号上午登陆浙闽沿海，我省启动水旱灾害防御防台四级应急响应。
0: 在义乌三挺路夜市，藏着不少人的奋斗梦想。特别策划寻找夜市大王，今天播出《我是玩具大王》。
1: 国内外新闻，
0: 文旅部公布旅游强国建设15规划，首次提出旅游普惠性目标。
1: 美国终止对伊朗石油制裁豁免，美军打击伊朗以回应袭击商船行为，伊朗表示美方行为严重违反谅解备忘录。
0: 更多新闻资讯稍后关注，大家也可以通过中国蓝新闻客户端、学习强国、喜马拉雅等平台收听今天的浙广早新闻。
2: 浙广早新闻今日头条，
1: 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对防汛救灾工作作出重要指示。习近平指出，近日广西、湖北、甘肃等地因降雨大风天气接连发生水库溃坝、山体滑坡等灾情，造成重大人员伤亡和经济损失，要全力组织抢险救援、伤员救治、群众安置等工作，最大限度减少人员伤亡。

0: 既定部署措施落实，坚决克服麻痹思想和侥幸心理，盯紧压实防灾救灾责任，深入开展江河湖泊并险水库、地质灾害易发区等风险隐患排查整治，强化监测预警和应急救援准备，扎实做好防灾救灾各项工作，确保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总理李强作出批示指出，近期极端天气多发，国家防办、国家防检救灾办要指导各地密切关注雨情汛情，加强险情监测预警，全力开展抢险救援，深入排查灾害风险隐患，落实落细各项防汛救灾措施，严防发生重大次生灾害。
1: 全省防御应对九号台风八威工作部署会议昨天下午召开，省委书记王浩强调，要坚决

层落实责任，切实形成合力，坚决打赢防汛防台大仗硬仗主动仗，牢牢守住三条底线，努力实现不死人少伤人少损失目标，确保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省委副书记、省长刘杰部署防御应对台风八威工作，王成、徐文光、邱启文、刘飞、张振峰、辛克利、姚高原、杨清九、王昭、何中伟、蔡建昭在省主会场或分会场出席会议。会议听取省气象局、省应急管理厅、省海洋经济厅、省自然资源厅、省水利厅、省建设厅关于台风八威发展态势、海洋监测预警预报、重点领域及

王浩强调，要全省一盘棋统筹调度水利工程，坚持早动、快动、小动，合理调控水库河网水位，加强重点部位巡查，落实并险山塘水库除险加固应急措施，牢牢守住不出现大河水库决堤溃坝这条底线。要做好应对极端降水的准备，进一步完善城市内涝风险隐患清单，加强地铁、地下隧道、桥涵隧洞、下穿立交、沿街道路等重点部位防护检查和排水设备检修疏通工作，做到管控到位，严格落实极端天气异常情况迅速处置机制，牢牢守住不出现城市大面积长时间积水这条底线。要按照应转进转、应转早转、应转快转、安全返回的要求，

和中委尹学群出席。会上，十项重大工程牵头部门负责人汇报了上半年工作进展和下半年工作计划。会议充分肯定今年以来十项重大工程建设取得的新进展、新成效，要求坚持问题导向，找准解决问题的路径和办法，明确工作抓手和举措，确保全年目标任务完成。会强调，要牢牢扭住高质量发展建设共同富裕示范区。

围绕富民做深做好强城新村融合三篇文章，持续提升城镇综合承载能力，全域建设诗化浙江和美江村，推动城乡一体融合高质量发展，增强山区海岛县内引领全面绿色转型，加快建设更高水平生态省，打造美丽浙江。要扎实推进公共服务七优享工程，坚持城乡一体均衡可及，推动基本公共服务一体化提质增效，高

讲话精神，坚持以文素履，以履彰文，大力培育文旅消费新业态、新场景、新模式，积极推动文旅市场创新发展，为高水平文化强省、旅游强省建设注入新动能、新活力。连一鸣表示，要探索新路径，增强新动能，进一步优化和扩大文旅产品供给，把文旅产业打造成为支柱产业、民生产业、幸福产业，以文化赋能拓展文旅消费新内涵，推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促进文旅与工业、农业、体育、康养、教育等深度融合。政协要牢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深入调研摸实情。

0: 强化人员值班值守，全面排查检修航行设备、船体结构及锚泊设备，及时整改各类安全隐患，指导施工船舶、无动力船舶提前规划避台路线，有序前往安全锚地和水域避风。针对通苏嘉甬铁路、杭州湾跨海大桥项目等重点水工建设项目，专项督促施工单位落实人员撤离、设备加固等防护措施。
1: 超强台风巴威正在逼近，预计将带来强风暴雨。根据当前预报，温州、台州首当其冲。两镇严阵以待，多措并举做好各项防御工作，筑牢安全防线。来听浙江之声记者陈博文、林路明的报道。
2: 上午10点多，温州瑞安上望码头停泊着数艘海洋渔船，渔政执法人员依次登船检查，确认船舶系泊是否牢固，甲板上的杂物是否清理干净，并嘱咐渔船负责人做好防台工作。
3: 船上有些散落下的东西，你后面这些堆着的

0: 预计将会给宁波市造成严重影响，请各地各有关部门按预案有序做好船舶避风、在港渔船锚固、海上航线停航、涉海涉岛旅游、沿海养殖业等相关海上防台风工作。
1: 绍兴滨海新区邀您共创大湾区强劲活跃增长极坦诚人文融合示范区。浙江之声，浙广早新闻正在直播。
2: 浙江之声，
3: 继续关注新闻。省人社厅等六部门近日印发关于做好高温天气下劳动者权益保障工作的通知。通知要求切实做好高温天气作业劳动保护工作，严格落实高温天气工作时间规定，严格执行高温津贴发放规定。六到九月，室外作业人员每人每月300元，室内作业人员每人每月200元。各单位提供的防暑降温饮料和必需药品不得冲抵高温津贴。指导平台企业建立补贴制度，为室外工作的新就业形态劳动者增发高温补贴。
0: 昨天是小暑节气，

0: 天赴杭州中国网络作家村调研，并召开浙江女性助力文化新三样出海座谈会。会议达成共识，将推出四项举措支持女性创作者，织密章暖心网，推动文创集聚区妇联组织建设，搭好一座赋能台，提供版权保护、国际传播等专业培训，拓宽一条出海路，依托宣传矩阵推介精品力作，撑起一把保护伞，提供法律、心理等全方位服务。
1: 亚马逊昨天宣布，全球智能枢纽舱上海宁波双舱正式启用，其中上海舱将于7月16号面向跨境卖家开放入舱，宁波舱预计于今年第三季度开放。亚马逊全球智能枢纽舱是亚马逊针对跨境物流打造的新型基础设施，提供从货源地始发的全球一体化仓储分拨服务，出口报关、跨境运输、进口清关、FBA 入仓等都有。

0: 工作这种状态，因为夜市人流量大，你只有卖货的时候把激情拿出来，客户才会购买欲望强一点。
1: 小刘的经历像极了义乌创业故事的缩影，初二辍学，第一份工就是跟着父亲在武汉摆摊卖碗筷，后来做过铝合金，倒腾过万能充，越过山丘也跌到过谷底，一路折腾，浮浮沉沉。他说自己就像一条咸鱼，经常翻身。
0: 在深圳做旅游赚到钱的，大概是1000把万，但1000把万最后也赔进来了，还剩个200多万。到上海承包酒店，上海承包酒店呢也赚到钱了，好了，回到来了，大概就是总计是负债，来义乌负债大概270万。
1: 兜兜转转，2021年4月，他在义乌干回了老本行，摆摊。

0: 以赛星城，通过科技创新与这个县域经济啊，我们在实现一个同频共振，也是希望呢智慧动能赋能我们长山的产业升级以及城市焕新。
1: 赛场外同样精彩，柚香市集同步开张，三头一整、胡柚饮品、非遗文创及网红兵营等20多个摊位的商品琳琅满目，一站式展示长山风土人情与特色。

0: 上班的和我们本村的村民安全地送到地铺，这样我们也感到很自豪。
1: 你未必光芒万丈，但始终温暖有光。这里温度感谢浙江体育彩票管理中心公益支持。
2: 毕业创业去哪里？
3: 来浙江体彩。
2: 浙江体彩阳光邀约火热报名中，
3: 拨打95086客服热线了解报名详情。
4: 中国建设银行浙江省分行提醒您准时收听财经早报。
2: 要买房到建行，家生活平台一站式置业服务，圆您新居梦，详询建行各网点。
3: 3D 中奖还送双色球，浙江福彩 3D 游戏赠票活动重磅来袭，7月13日起将送出1100万赠票，实力宠粉让幸运持续升温。中国福利彩票，
4: 伟大征程。

0: 由培养力度推广应用智能翻译设备。
1: 记者昨天了解到，今年以来，市场监管总局深入整治内卷式竞争，开展16项专项行动，明确39项预期成果，整治工作取得积极进展。今年上半年，高效审结汽车、光伏、锂电池等内卷式竞争风险突出领域经营者共52起，依法支持企业通过并购重组走出内卷式竞争。同时，市场监管总局还部署开展2026年反不正当竞争专项执法行动，聚焦重点领域，严查虚假宣传网。

0: 四个社区市六十三个县区受灾，受灾人口37.5万人，因灾死亡6人，失联11人，已紧急转移安置13万人。农作物受灾面积1.29万公顷，其他各类经济损失正在统计中。
1: 受台风美沙克带来的极端暴雨侵袭，广西南宁横州市云表镇云表水库6号出现缺口，下游多个村镇严重受淹，不少群众受困。灾情发生后，浙江公羊救援队协调指挥中心紧急调派队员驰援广西横州受灾一线。昨天早上7点，公羊救援队救援梯队顺利挺进广西横州市五寨村核心水淹区域，开展被困群众紧急转移救援工作。

0: 洋救援队还从杭州紧急调派两架大载荷无人运载机及飞手，昨天下午抵达灾区，随即投入救援行动。目前救援转移工作仍在紧张有序持续推进中。
1: 昨天早上，甘肃省陇南市南河镇发生山体滑坡，造成人员被困。应急管理部对甘肃启动国家地质灾害四级应急响应，派出工作组赶赴现场指导救灾处置。截至昨晚九点，救援人员已累计找到31名被困人员含遇难人员，正在全力搜救剩余2名被困人员。
0: 记者昨天从国家发展改革委了解到，国家发改委紧急安排中央预算内投资3000万元，支持甘肃省陇南市砀昌县灾区基础设施和公共服务设施灾后应急恢复建设。近日，中央组织部从代中

0: 救灾工作。
1: 记者昨天上午从湖北省相关部门了解到，六号晚湖北东部多地遭遇强对流天气袭击，发生强降雨和雷暴大风，部分乡镇出现龙卷风。截至目前，雷暴大风已经造成 1.46 万人受灾，11人死亡，1人失联。救援救灾工作正有序开展，相关灾情还在进一步核实。
0: 中国地震台网正式测定，今天6:12，在四川宜宾市高县发生5.0级地震，震源深度8公里。
1: 热广早新闻，财经早报。关注财经方面，国家外汇管理局统计数据显示，截至今年6月末，我国外汇储备规模超过3.4

0: 精炼商和珠宝商等。
1: 港交所昨天发布公告，2026年上半年首次公开招股集资金额为2102亿港元，较去年同期的1094亿港元上升92%。
0: 美国当地时间6号消息，受霍尔木兹海峡通航全球原油供应激增影响，沙特阿拉伯将向亚洲客户大幅下调原油售价。沙特阿美公司把8月向亚洲客户交付的阿拉伯轻质原油官方售价每桶下调11美元。消息指出，沙特这次降价幅度创下2000年以来最大纪录，远超市场预期。多方消息指出，预计未来几天，其他主要产油国也将陆续公布官方售价。在供应过剩争夺买家的背景下，中东其他产油国可能也将进一步下调油价。
1: 联合国贸易和发展会议7号发布2026年世界投资报告，说2025年全球外国直接投资较上年增长6%至1.6万亿美元，结束了此前2年连续下滑势头。

0: 市委市收于101.023。
1: 浙江之声，浙广早新闻正在直播。
2: 浙江之声。
3: 再来关注国际方面。美国中央司令部当地时间8号表示，美军已开始对伊朗发动一系列强力打击。美方打击是对伊朗袭击三艘正在通过霍尔木兹海峡的商船做出的回应，并表示伊朗的侵略行为没有正当理由，危险且明显违反停火协议。伊朗南部霍尔木兹干省的政府当天表示，截至目前还没有收到任何关于美军袭击造成平民伤亡的报告。
0: 根据美国财政部外国资产